0: 副镇长，我们有什么误会吗？你要到哪儿去？
1: 我执行任务，林处长安排的。什么任务？
0: 林寒让我跟踪云空山。
2: 你好，这多少钱？
3: 1毛钱。

0: 转。
1: 平息日本人的怒火，他很清楚。现在这种情况，站长只会相信你一个人，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2: 我知道。如果运气不好，我就回不来了。
1: 不许胡说。

0: 就算有危险，就算一去不回，就算身负污名不容于天地，我也得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曾经立下的誓言，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我不可能背弃他，你明白的。
1: 那我呢，顾延明？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前站长给我下达任务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可是刚刚站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我居然在想，

0: 东方米兰曹原这三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云鸿山报仇心切设计了我。
1: 我不想听到这些逻辑推论，我想得到真实的证据。
0: 站长，既然云鸿山亲眼看见

0: 车到达长沙，同一时间会有一艘客轮到港。可问题是，咱们对这个先生一无所知，根本就是大海捞针。
1: 那个先生，我觉得就是一个代号。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人过来，
2: 那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我们破获长沙日谍网至为关键。所以这个人，抓住他。
1: 是。
0: 是。
1: 那站长，米兰和宗方呢？
2: 米兰找不到了，宗方和曹燕都被炸死，说连尸首都没找到。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1: 宗方和曹燕根本就没有死。
0: 你的意思是，这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连环的圈套。宗方和曹燕暴露了，所以就索性想办法让自己死了，这样才能更好地逃脱我们的视线。再者，宗方死了，这样就能更好地为明天接应先生的行动做准备，对吗？
1: 没错，明天12点到港的福华号客轮是属于湖南船运公司的，宗方在这家公司是有股份的，有了这个便利条件，他就可以在船运公司和客轮上安插他自己的人手，这样他就更能确保先生的安全，就算船上发生什么突发事件，他也可以杀人灭口，所以先生是10有8 9坐船过来的。
2: 从表面上看，这个先生不管是坐轮船还是坐火车的可能性都有，但是这封电报是发给宗方的，日本人在安排路线的时候不仅会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包括宗方接应的难度以及万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如何处置都会考虑进去，所以这个先生我要活的。
0: 是
1: 是。
2: 好了，和我说说吧，你是怎么知道宗方没死的？
1: 站长，我猜的。
2: 猜的？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答案我确实是猜的。
2: 好，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猜的事情，绑架李妙涵情人的人是你吧？你不打算把你知道的情报告诉我一些吗？小子，装了太多秘密的人狡沉，到了关键时刻迈不动道会死人的，明白吗？
1: 好，明白。

0: 的指令，在座的各位不准离开会议室。雷鸣，
1: 站长，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5分钟之前就全部到位了。
0: 去吧。
1: 是。

0: 公署长，目标还在家里，没有任何异常。
1: 把他看紧了，一会儿听我的命令行事。是。
0: 兄弟，接个火来。
1: 你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扮演好你们当下的角色，不要观察，
0: 谢谢啊，
1: 不要有让人起疑的行为举止。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气温会略有回落。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巴威对我县的影响虽已基本结束，但次生灾害有滞后性，各地仍需继续防范滑坡、塌方、城市滋涝等风险。同时，本周前期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接近甚至超过38摄氏度，请市民朋友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到了本周后期，雷阵雨天气较为突出，大家要格外警惕局地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雷暴大风等强对。
6: 不是，没事。
7: 等等，谢谢长官，谢谢。
6: 出事！先生。先生，快叫救护车！

0: 组长，其他旅客的行李已经全部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他。他说必须站长亲自检查，否则谁也别想动他这个行李。还有这个，
1: 你不要命了？你知道打开箱子会是什么后果吗？
0: 把它看好，别影响我干活。
2: 让他们查！你这是在找死！回头我见到柯景平，我倒要问问他，他平时是怎么调教这些手下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查！
0: 把记录给我一下。
3: 是，组长。
0: 你看，
4: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局面越来越复杂，可先生依旧不见踪影。这么多人不可能全部带回去审查，而先生也不会给他那么多的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他必须尽快找到先生。

宗方来说，明天的行动最重要的目的是掩护他逃出长沙。宗方现在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弃子，他一定听到了可靠的消息，听说我最近要对他采取行动，所以他明天一定会趁机逃跑。

0: 出来一个人，
1: 那边爆炸了，死了很多人。不过装了两个活口，
2: 认识吗？
1: 好像还是个头头。
0: 我根本就
1: 先别管这边的事了，得把那两个人送到军统。
3: 行，我去送人，你们留下保护现场。
1: 好。

0: 活人我们是接不到了，只能让先生开不了口。派遣人员的名单绝对不能落到云鸿生手上。
1: 您打算怎么做？
0: 船上还有我的人，
1: 在云鸿生的眼皮子底下杀死他，这可能吗？
0: 他总要把先生送走，那就是我们下手的机会。
2: 香烟

0: 年轻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把我扣押下来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是吧？
1: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好像是什么大人物。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都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年轻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把我扣押下来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是吧？
1: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好像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您先下了船，他们肯定能看出来您就是那个重要人物，就会对您动手制造混乱，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能救出先生，才能保住他们的机密。可惜他们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为了换回先生还是为了报复，您都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相比较而言，您待在船上反倒更安全一些，除非他们想同归于尽，否则他们不会对这个先生下手的。所以您刚才配合我让贾先生先下了船，引诱岸上的日谍动手，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好，条理清晰，做得不错。不过我很好奇，你是谁？
1: 晚辈云鸿生。
2: 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闹肚子？
3: 肚子疼得厉害。
2: 长官，能不能让他先上个厕所呀？总不能让他在这儿。
4: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走吧。

0: 云鸿山发生什么邪火？就因为死了个人啊？
1: 副站长，族长他心里不痛快。
0: 死了人谁心里痛快啊？啊，不像话。
2: 柯站长和朱副站长培养出的好苗子。
0: 石先生您见笑了，卑职不敢鞠躬，全是站长他爱惜人才。现在外面已经安全了，您可以。

可以出去了，石先生，请。哼，天不怕地不怕的。

0: 他们的目标不是我，我不会有危险。对不起，宗方没抓到。没关系，我们肯定会想到其他的办法。原来你也是有软肋的。谁是先生？我明白了，你们两个都是先生。 确切的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先生。看来他们两个，一个掌握着派遣名单，另一个掌握着接头暗号。你们少了谁都绝对拼不出派遣人员名单，因为你们两个就是双胞胎，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如果公然的坐在同一条船上的话，又装作互相不认识，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所以你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刚遭负丧的热笑中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忌讳这个，肯定不会一直看着你们的。如果一旦被识破了的话，你们也可以混淆他们的注意力，因为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惜我是一个例外。
1: 你找不到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别人找到呢？除非。
0: 有我们的提示，我们这边不要打扫，走开。我生平最讨厌别人来威胁我，尤其拿我爱的人来威胁我。你们承担得起这样的后果吗？

0: 组长，你们没事吧？
1: 没事，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
2: 你们去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漏网之鱼。
0: 是，
1: 得把派遣名单找出来。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不可能放在身上，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细节。
1: 怎么才能确保这份名单不会轻易的被别人搜到，或者就算搜到了也轻易破解不了？除非他们本身就是这份名单。

0: 站长，站长，
1: 人是怎么死的？
0: 被灭口了，不过我们已经拿到了名单。他们两个合在一起才是先生。
1: 人要是还活着，我们能拿到更多的信息。
0: 我倒是觉得日本人不会派知道核心机密的人来送名单，所以这两个日本特务唯一的价值就是这份名单了。知道其他信息的可能不大。你的机灵劲儿，如果一直在就好了。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有眼不识泰山，你净给我找事儿。

0: 喂，
1: 杨部长，您订的那套家具这个月恐怕是交不了货了。我们店里的一个工人突发疾病死了，人手实在是不够，恐怕得劳烦您再等等了。不好意思啊，杨部长。
0: 那好，我就再等等看。码头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在日本人炮制出所谓的储备券以后，云木之和杨子明联手策划了一个夺金行动。行动的内容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把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转移，
3: 先隐藏起来，再找合适的机会运往敌后抗日根据地。
2: 张显成是夺金行动的负责人，昨天清晨的那个电话就是他打来的。
1: 杨先生，我是您的房屋中介，
4: 我明天要回老家投奔亲戚，您的房屋
1: 只能托给别人照看了。
2: 张显成在电话里传达了两个信息：一，夺金行动出了问题，他必须要马上撤离；二，他将赶赴长沙，当面向杨子明汇报。
5: 确实，
2: 可惜他还没有接上头就牺牲了，这让杨子明在悲伤的同时陷入了巨大的担忧。夺金行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组织上为什么对此一无所知？
4: 老杨同志，张显成同志牺牲了。
0: 老杜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4: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昨天晚上上级发来电报说收件人失联，让我们就此展开核查，可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张显成同志一个人知道。他这一牺牲，所有真实的情报就等于都消失了。
0: 未必。
4: 您的意思是
0: 张显成同志牺牲的时候叶英在不在现场？
4: 在，他就在现场。
0: 好，你把现场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跟我说一遍。
6: 二少，我可以走了吗？
7: 你是在哪儿见过我？
6: 您还不知道吧，小齐和小周已经安全到家了。
7: 你还回上海吗？
6: 是，军统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
7: 什么时候走？
6: 这就走。
7: 好，保重身体，注意安全。
6: 我会的，你也一样。再见。
7: 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静寒芳。二少，谢谢你愿意记得我的名字。我走了。
2: 望着靳寒芳远去的身影，云鸿深知道还有无数的战友像他一样默默无闻地战斗在隐秘的战线上。
8: 张显成同志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同志。
4: 是啊，如果不是为了救云鸿深，他也不会牺牲。
0: 不仅如此，张显成同志牺牲之前一定给我们留下线索了。
4: 您的意思是他对云鸿深说的那些话？
0: 对，他曾经参与过除掉子爵的行动，所以他认识鸿深。虽然他不敢确定鸿深的身份，但是有一点他会坚信鸿深是值得信赖的人。
4: 也就是说，他把关键的信息放在了对云鸿深说的那些话里。
0: 看来我得马上见鸿深一面。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咱们好歹也相识一场，看在季科长的面子上，我也不想为难你，你就痛快地交代了呗。

0: 走吧。本彦明，介绍一下情况。
1: 是。整件事情要从季科长的未婚妻说起。想必很多同事都知道，季科长在一个多月前就订了婚，女方是电话局的一个接线员，24岁，父母早逝，由一个远房亲戚抚养长大。季科长和他的未婚妻感情非常好，原本计划着今年夏天就结婚，可从这个月开始，季科长和他的未婚妻感情突然变淡了，最后索性就没了来往。林处长发现了这一反常情况，于是暗中调查了季科长的未婚妻，确定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日谍网的发报员。今天上午12点，龚处长对他实行了抓捕。
2: 是，我们在他住的地方缴获一部电台和一些武器，把他带回了站里实施审讯。他承认他就是日谍。咱们好歹也相识一场，我也不想为难你，就痛快的交代了呗。
3: 我说，
2: 并且供出了他的上级和同伙，可惜我们赶到的时候他的同伙已经跑了。至于上级，他供称就是总方，同时他还交代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那个号码找到一个地址，但同样是人去放空。
4: 松，宗方不是在昨天的追捕中死了吗？
2: 他那是诈死，目的就是逃脱我们的。
0: 文明接着说。
1: 林处长进一步调查追踪了这个发报员，最终发现了一部敌台，并且对他实施了监听。前天晚上11点38分左右，这部敌台发出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请求上级派新人来长沙支援。昨天晚上同样是11点38分左右，我们同步监听到了宗方的上级发来的回电，内容是今天上午12点，一个代号先生的联络员会抵达长沙，交接派遣人员名单。站长全面封锁了消息，并且亲自指挥了今天上午的行动，由我和云鸿生负责执行。本次行动非常的成功，出现在火车站的所有日谍共计19名全被清除，先生及其同伙也全被破获，并且成功拿到了派遣人员名单。我们损失了2名特工，另外有3名特工在行动中受了轻伤。1分钟之前，我们的行动小组全部到位，新派遣到长沙的第一批日谍也将被我们拿获。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慢点。哎，老人家，我帮你。你二老都这么大年纪了，出远门还带这么重的行李啊？
1: 在外。

0: 漂泊了半辈子，得落叶归根呐、啊。这好不容易攒了这么点家当，不带上哪行啊？
1: 哎，那您的儿女呢？怎么一块回来？孩子大了，管不住了，不愿意回来。欢迎来到长沙。哎，
2: 下车吧，到地方。都快点啊，麻利着点。
1: 大哥，劳驾借个火。哟，你这个烟是叫什么海盗是吗？
3: 啊，不，您记错了，他应该叫强盗。嗨，甭管什么盗，反正啊，都不是什么好人。
4: 行动唯一可惜的是，我没能抓住宗方。他想借这个机会逃出长沙，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5: 尤鸿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文总长的汇报已经很详细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你还是真是心宽啊！你当众让局座派来的特使难堪，这件事情你该怎么解释？
5: 站长，我认为我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局座本人来了，该做的工作我一样要做。
4: 你给我坐下。
6: 年轻人，你觉得我应该是夸你呢，还是骂你呢？
5: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程序适用于所有人，不应该因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而有所顾虑，这是其一。其二，在找到先生之前，
4: 每个人都有嫌疑。好，说到先生，我想问问你，他是怎么死的？是我的疏忽，我没有注意到船上还有漏网之鱼。我问你了吗？码头的行动是云鸿申负责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嘱咐站长，给他记个处分。是。
7: 报告，
4: 进来。
7: 日谍也全部抓获，
4: 去吧。
7: 是。
4: 算是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新派遣到长沙的日谍已经全部被我们抓获。

0: 各位，我不相信什么没有万无一失的行动这样的话，我只相信在行动过程当中，只要做到细致缜密，就一定不会失败。希望你们记住我说的话。
1: 是。

0: 现在看来，林处长还真有可能被人设计。
1: 谁会设计的？
0: 这不好说。林处长这人不讲人情，得罪的人很多，光凭这一点，有动机设计他的人就多了去了。但是要论能力，能把他装进套里，咱们这全站上下也没几个。
1: 废话，没几个是几个。
0: 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的就是云鸿燊。
1: 理由？
0: 他不是一直想帮云牧之报仇吗？这年轻人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一时被报仇的执念蒙蔽了心智，还是有可能的。
1: 报仇的执念。
2: 林处长，您可以出去了。

0: 站长，
1: 这次的行动非常成功，潜伏在长沙所有的日谍都被我们抓获，新派遣来的人员名单也被我们拿到了。

0: 然后呢？
1: 什么然后？
0: 您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打消，虽然副站长身上也有疑点，可您的怀疑对象还是我。
1: 所以呢？
0: 所以我会继续查，直到找到证据，证明我的清白。
1: 我希望我们下次再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给到我的是证据，而并非是你的推测。
2: 你想什么呢？无精打采的。
3: 我在想，刚受了处分的人静思己过，难道不是必要的程序吗？
2: 你就消停点吧，站长现在也很为难。

施先生这个人心眼小，你当众拂他的面子，他一定会不依不饶。站长给你记处分，是为了堵住他的嘴。

0: 小心！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喂，
1: 二少爷，我是金宇。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没有。您在上海的时候，是不是订了一对袖扣啊？
0: 是啊，送过来了吗？对，
2: 刚送过来，我给您收到您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了。
0: 好，我知道了。

0: 青鱼啊，
1: 哎，
0: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来过，这袖扣是寄到家里来的，明白吗？
1: 明白。
2: 云鸿燊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放着一只手表，那是云鸿燊15岁那年杨子明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再结合鲸鱼所说的那对袖扣，足以证明这个电话是杨子明让鲸鱼打的。那年的生日是在潇湘楼过的，很显然杨子明让鲸鱼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约自己马上去潇湘楼见面。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杨子明连下班都等不到，急着要见面呢？
0: 小申，快坐坐。
3: 姚世爽，
0: 没被人跟踪吧？
3: 没有，我把车停在了很远的地方。

0: 一方，您这么急着找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张锦城临死之前说了些什么？
0: 张锦城是我们的人。
1: 嗯，他的行李呢？
0: 在我这里呢，我已经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可疑的东西。
1: 他牺牲之前说了些什么话？
0: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完。
1: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不好，
0: 出什么事了吗？
1: 小沈，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储备金的事情吗？我现在就告诉你。
0: 原来张显成是参加了储备金行动的人。
1: 对，他是夺金行动的负责人。

0: 小神，
1: 爸，
0: 爸你在干什么？那些储备券根本就是一堆废纸，你特意把我支开就是为了干这个呀？
2: 我做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
0: 我只想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2: 当然是正确的。
0: 那您就应该告诉我真相。
2: 真相是法兰西银行行长云木之今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从此以后他与弗兰克和法兰西银行再无瓜葛。等事态过去了，我们可以再回来，到那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
3: 昨天早上张先生从上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可能是因为敌人盯得太紧，他不方便多说，他只说了两件事情。第一，夺金行动出了问题，第二，他要来长沙。昨天晚上组织上发来电报，说是苏北派去交接黄金的同志失联了，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跟上级联系。
0: 那综合这两条信息，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昨天早上苏北的同志派去上海和张显成接头，可行动接头失败，但这件事情发生的应该很突然。无论是张显成打给您的电话，还是组织上发来的电报，得出的信息都非常的单一，总结起来就是夺金行动出了问题。但这问题是怎么出的，可能只有张显成一个人知道。
3: 张显成是一个老地下，很有经验，他一定会在临终前留下重要的提示信息。
0: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他是想告诉我们夺金行动组当中出了叛徒。
3: 对，如果他活着的话，一定会帮助我们梳理出更多关于叛逆的信息。可惜啊，
0: 他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呢？难道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3: 他本来是我的下线，我离开上海以后把他的小组移交给了徐管家，除掉自觉的行动他参与过，所以对你的身份他应该有所猜测。他的这句话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关键的信息，你爸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暴露了。
0: 您不是说知道我爸爸的真实身份的人很少吗？他怎么会暴露呢？
3: 如果有人把储备金的事情跟我们派苏北的同志去上海完成任务的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你爸爸就一定暴露了。而接下来你和我的身份迟早也会暴露。不行，我不能再让你待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撤离。我有一条非常安全的撤离通道，你先去怀化，然后坐飞机去香港。
0: 杨叔叔，那你呢？
3: 我暂时还不能走，戴笠手上没有我的证据，我还可以再拖延一段时间。你放心吧，你走以后，红旗还有你爱的那个人，包括金玉，我都会安排妥当的，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找他们的麻烦。
0: 姚叔叔，可能情况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严重的，就算他们真有人能够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话，也是需要时间去证实的。
3: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你必须现在马上撤离。

0: 你现在就去星河码头，到那儿以后，那儿有个船坞，船坞里面有一个叫老黑的人，你找到他，跟他接头，红旗就在他那儿扬升。你见到老黑，你就说你要出趟远门，但是你很缺钱，可不可以用酒来抵债？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喝酒，他喜欢抽烟，你就对他说你囤了一大批的洋烟，可是劲儿很大，怕他受不了。你们对完暗号以后，他就会带你去怀化，到了怀化以后，自然会有人找你联系。
1: 杨师说我不能走。
0: 小申，
2: 柯站长，云木之把法兰西银行储备金交给日本人这件事儿，你知道吧？
3: 我知道，而且我听说日本人把这批黄金运回到日本以后，一开箱发现里面全部变成了铅块。
2: 负责这件事的就是云木之，但是他刚刚把这批黄金交给日本人，他就死了。你不觉得这件事太巧合了吗？
1: 杨师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爸交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杀死我爸和我奶奶的幕后黑手，我就差一步就能把他给揪出来了。
0: 我知道这些事情组织上会派其他人来完成的，你现在必须走，你现在非常的危险，在城上多留一分钟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
1: 可是
0: 小申，我知道你不怕牺牲，可是只有活着才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如果木之现在还在的话，他也不希望你去涉险。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于公于私我都必须让你马上走。木之、云伯母相继被害，我都没能阻止，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也被他们抓去。
2: 昨天我出发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就在昨天早上，76号的汉奸抓住一个从苏北去的共党，接应他的是一个交通员，在交战之中他们打死了这个共党，交通员叛变了，据这个交通员供称，这个从苏北到上海的共党是要去接收一批重要的物资。柯站长你想想，什么物资这么重要？
3: 如果要是能证明这批物资就是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那么也可以证明云木之的身份了。
2: 柯站长啊，上海的事情你就先不用管了，当务之急你要活捉云鸿燊，然后把他押解到重庆。这个云鸿燊跟了云木之2年之久，肯定也是共产党。
3: 石先生，就算云鸿燊是共产党，那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有必要把他押送到重庆方面吗？
2: 他是一个小角色，可他后面的杨子明不是啊。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揪出他后面的杨子明。
4: 我问你，周琦是不是喜欢你？
5: 您怎么知道？
4: 你帮我拖住他，我需要5分钟的时间。
5: 你要干嘛？
4: 别废话，你这个忙到底帮不帮？
5: 好。小周，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干嘛？干活呢。
5: 说几句话耽误不了你干活。你出不出来？不出来我走了。
1: 哎，别，我出来。
5: 你过来。咱俩大活人在这儿杵着，能出什么事儿？
1: 啊，对。
5: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德阳路那边开了一家新的外国餐厅，是不是真的？
1: 我骗你干什么？你哪天有时间，我带你去吃。
5: 啊，对了，其实你跟我的事情，我跟我家里人说过。
6: 你为什么把云鸿燊和云鸿旗藏在你家里？我看他们没地方去，就让他们在我家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亲死了的？昨天有人要杀云鸿燊和云鸿旗，我们一起逃了出来，是云鸿旗告诉我的。你父亲回长沙以后跟你联系过吗？
7: 没有。
6: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7: 去年大概3月份左右，具体日子我不记得了。
4: 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他吗？
8: 应该是，但是我不能确定。
4: 您好，请问是驻记者吗？这里是中山码头，这里发生了枪杀案。
8: 那天报社很吵，我听得不太清楚，而且他的声音没有这么温柔，要再低沉一些。
4: 如果你想要活命，我们之间的对话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我问了你一些在码头上发生的事情。
1: 是吗？只要叔叔能答应我，我做什么都行啊，真的。
5: 那我约好他们的时间，我再找你啊。我还有点事，我先忙去了。你也忙去吧，我走了，再见。
1: 拜拜，拜拜。
3: 石先生，您看啊，如果袁鸿燊是共产党的话，他为什么不去投奔他们那边的组织？像您刚才分析的这些，他何必来长沙趟这趟浑水呢？
2: 你是不是过于偏爱袁鸿燊了？
3: 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时日不久他会变成党国的一把利剑。
2: 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固然是个好苗子，但是这把剑并不握在你的手上，那是共产党的剑。你想一想，你就不怕有一天他反过来砍死你？
3: 毕竟只是推测，没有证据吗？
2: 简直是笑话，这种事要什么证据啊？云木之这种老狐狸，他能留下什么把柄，留下什么证据让你定罪？
3: 石先生，现在国难时期，而且八哥的密码本就在云鸿燊的手上，您看可不可以特事特办？
2: 柯站长，柯站长，你已经很危险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你追随局座这么多年啊，你曾经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我现在就可以怀疑你伪作曾有明令弃守长沙，退守衡阳，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可是就有些人偏偏不听。你要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姓徐的敢公然抗命，那就是对纪律的不忠，对党国的不忠，对伪作的不忠。

0: 问问你，你跟彭锦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咋的了？
0: 以后你少接触他啊，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招你了？
0: 你不用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听我的。人家亲生帮你弟弟又找工作，又救你一命，要不然咱家就完了。
1: 那人彭锦熙人
0: 行，以后在我面前你少提他名字，好不好？
1: 不好，为啥呀？
0: 有毒，污染咱家空气。
1: 他害你了？
0: 他害你了。害犟什么犟？明天罗县把亲生请到咱家吃点饭，你给人好好接触接触。
1: 我跟你说，你没事别瞎撮合我和秦生，我跟秦生根本不可能。
0: 不是，人哪配不上你呀、啊？
1: 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你懂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你
1: 咋的？你要卖闺女啊？
0: 不是，那人家秦生帮你弟弟找工作，忙前忙后的，咱们答谢一下总可以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着没有？行啊，反正你给我记住，以后少跟我接触彭锦熙。
1: 不可能，真不干了？
2: 不干了，暂时是不想干。你说谭大哥帮我那么大忙，我要再干，这不啪啪打一脸？大哥天天盯着我。我妈跟我提心吊胆的，你说我干了干吧？哎，不考虑。
1: 那接下来啥打算呢？
2: 没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
1: 那正好趁这个时间，再复习复习，考个大学呗。咱以前都能考上，现在指定也行。
2: 哪个大学愿意要劳改犯？

0: 看看你，给你带了份点心。嗨，
1: 你那么客气嘞，
0: 给放这。
2: 刘帅，你的事儿我都听我爸说了。嗨，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当年呢，你刘叔还当过保安科科长呢。哎呀，不提了。还是你爸厉害呀，现在都成了大领导了。
0: 刘叔，我爸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不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吗？
1: 还是老哥们儿啊。
0: 刘叔，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要不也不能有事第一时间过来找您。刘叔，我想找您帮忙。
1: 什么忙？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0: 我想整一个通缉倒把分子。哎，老王，
3: 我爸在家呢。
0: 哎，我过来找你的。
3: 找我？
0: 虽然你和锦溪在一起，我挺羡慕，但是作为朋友，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0: 其实我是想找锦溪，我爸有个好朋友，他要给省游泳队订一批游泳短裤，但是现在供销社那边没有，我爸现掉也来不及，所以我就想到你和锦溪了。
3: 给省游泳队的？
0: 啊，这不马上全运会了吗？说是省游泳队要搁咱们这边训练。
3: 那就好事儿啊。
0: 大龙，你就别说是我介绍的了，估计锦溪不一定能同意。你就说你介绍的，他要是觉得行，我再给你们往下联系。
3: 那行，我跟他说说。秦生，我没想到你有事还能想着他，谢谢你啊。
0: 咱不都说好了吗？大家还是朋友。那行，那你快进去吧。
3: 啊，行。

0: 哎呀，今天天太热了。
1: 嗯，
0: 这汗。
1: 哎呀，这不是秦升吗？怎么有时间到我管理处来了？今天，
2: 他官挺大，你看人过来瞅不着啊。
1: 啊、哦，看报纸啊。
2: 哎，那啥呗，我先跟我刘叔唠会嗑，谈点事儿。
1: 啊，
2: 地方可就是呗。
1: 啊，那您要用啊，那随便用。
2: 啊，能用啊？
1: 没问题。
2: 啊、
1: 哦，
2: 那你溜溜达去呗，干啥呀？搁这儿？
1: 啊，行，您用啊，正好我上下边要买点东西。
2: 啊，是吗？
1: 啊，
2: 哎，等等等，哎，
1: 啊，这个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2: 哎、这还别扯那个，来拿200块钱去啊。
1: 行，那谢了啊。
3: 不说。

0: 天儿太热了，
1: 热坏了，确实有点热，有点甜。
0: 哎，不用，
1: 没事。
0: 放心吧，不再秃了扣的。
1: 刘哥，
0: 啊，
1: 一会儿你俩交易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拍照片，等有照片了，那就是铁证。到时候他多粗的腿，咱都能给他绳之以法。咱主要这不为人民服务呢吗？是不是？
0: 哦，我明白那意思。
1: 来，
0: 哎，行。
1: 哎，我差点给你忘了，刘叔。
0: 哎，这不行，这我哪能要你这钱呢？这，
1: 刘叔，那是给那小子定金。

啊，啥不要了？定金？啊？哈哈，是这样，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这小子不懂幽默呀，你这。哎呦，这疼啊！

0: 你叫彭锦溪啊，朱大妞，您就是刘哥还是吧？啊，你小情啊，干上头几道马了啊？嗯，嘿，怎么样啊，刀子呢？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是这样啊，我现在急需要几条那个游泳裤，你看你那块有多少？
1: 说你，你看这，你看看我的泳裤的质量，你先瞅瞅。

0: 妈的钻戒能有29条。
1: 29条？
2: 对。
1: 那不够。
2: 不够。
1: 省队总共来17人，每人2条，我再预备几条备用的，怎么地也得40条。剩下的11条，你看你能不能把这活给我赶出来？是这样，省队后天的晚上他们就得到。
0: 没忘着，
1: 你看能不能赶回来？
0: 你这么这么说，我后天一早准给你。
1: 你肯定能给我做出来，
0: 保证。
1: 那行，那这样，我呢先把定金给你，啊，我跟你说啊，后天的，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你把剩余的货，给我。
0: 行，
1: 行吧，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行，
1: 那你今天这个，你就先给我，好不好？
0: 好好，来。

0: 你又干啥去了？卖泳裤去了？
1: 没有，妈。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有人给我订泳裤了。
0: 昨天跟你说话当耳旁风了，我可是当着你大哥的面保证过的。
1: 我知道您保证过，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妈，你妈手里活放放，走，咱进屋，我跟你说。走，来。
2: 你这干啥去啊？
3: 上图书馆呢。
4: 不是，今天这请亲生吃饭，你得早点回来呀。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啊？你早点回来啊，别说我上图书馆找你去。
0: 不会有啥问题吧？
1: 应该没啥问题嘛，那老头一看挺着急，我还以为我这货子压手里了，他全给要了。而且嘛，这次不算咱投机倒把，咱这货是给省队用的。
0: 真的
1: 啊？

0: 妈，你还会这个呢？那你不早看呢？
1: 这不是你着急吗？那么多活，趁着你哥没回来，赶紧把它干出来。
2: 咱一起干。
1: 你到外边去看着点吧，你大哥再回来了。把这帮我先分一下。
0: 行，分分。嗯。我拿那边分。
1: 嗯，对。
3: 刘先生，这鱼都好了，还有土豆丝儿，来，赶紧端上去。
4: 来了。

0: 爸，我听人哥来了。
1: 啊？
0: 忙着呢，叔。哎。
1: 亲生来了，
0: 看看你。
1: 你看你这来就来吧，你还拿东西呢？
0: 一点意思。哎呀，
1: 我呀，应该呀，让这个给罗宪拿点东西去看看你爸才对。你说你还拎东西先看我的了？你说你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学学你亲生哥，你看看全县就这么一男的大学生，女的是你姐，你好好学是不是也能考上大学？就知道吃啊吃啊的。行了，不说了，走，进屋给你沏茶去。
0: 哎哎，叔，啊，你泡这个，这西湖龙井，这正宗。
1: 哎呀，这龙井茶呀，是一般人都喝不到的。哎，对了，你去过西湖没有？
2: 嗯，没去过是吧？
3: 我也没去过。
1: 我知道你没去过。
2: 叔，你去过？
1: 我吧，也是那年跟那个学习小组，我去过一回。哎呀，去了以后就西湖啊，那个漂亮，那个美呀，特别是那大雁塔。太引人注目了，真好。
2: 说大雁塔搁西湖吗？
1: 对啊，全国人都知道西湖旁边有个大雁塔嘛。那个大雁塔旁边有西湖，西湖呢趁着大雁塔，有他俩那一结合，那就太完美了。有机会你得去看看。
0: 是，啊，你说搁哪就搁哪。
2: 再去，
3: 快快快进去吧。
2: 哎，叔，那个罗红没搁家吗？
1: 啊。啊，那个他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俺们家这孩子吧，现在也不知道咋的，可愿意学习了，一有空就上图书馆看书去。我估摸着一会儿下班了，他就回来了。啊，走走走，咱先进，
3: 快进去吧。
1: 哎哎，走，好嘞，快走走。
4: 合着我是图书馆。
5: 嗯啊。

0: 先生，要咱们就先吃，不能落红了。
1: 那等一会儿说，不差那一会儿啊。等
0: 哎呀，这也都不是外人，咱们边吃边等。你这都饿了。
1: 对，得边吃边等。哎，那这个给罗红留着，咱吃这仨就行。
0: 行，还是你心细啊。金啊，你尝尝叔这手艺。
2: 嗯，指定好。
3: 金生哥，你估计出咋样了？
2: 挺好的。大叔，你们可能误会了。我和罗红就是好朋友。
4: 普通朋友那种。
0: 怎么还普通朋友呢？你们俩吵架了？
2: 可能我不够优秀吧。再说人家也处对象了，但是一码归一码说，罗宪我当自己亲弟弟看，他工作那事儿只能耽误不了，这你放心。
0: 不是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刚才说什么？罗红处对象了？什么时候的事啊？跟谁处的？
2: 我也是听同学说的。
0: 是跟谁处的？
2: 别问了，说的跟谁呢？
0: 你别的，你得说呀。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一丁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死丫在外面还能处对象。你告诉我这人是谁？
2: 叔，你真别问了，这问了
0: 不是你孩子，你都说了，你要不说我着急呀、啊。
2: 叔，我说了你更上火。
0: 哎呀，你不说我更上火，你赶紧告诉叔，快点，到底跟谁了？说呀。

0: 啊，彭锦熙，
1: 来，不信，你不让你爸上火呢。彭锦熙，
2: 对啊，
1: 这事你知道啊？
2: 该不该知道啊？
1: 什么该不该知道？你到底知道不？
0: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这么大的事儿啊，那是涉及到你姐前途的问题，你一天你就知道吃，你还能干啥？
2: 说，别生气，说。
1: 小气儿，小气儿，
0: 不是，这个事我一听点都不知道，这丫头这书怎么念？念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供她念书不容易，全县就你们两个大学生，你说她这干嘛呀？这是
1: 我的错，我不该跟你说这个，不该。
0: 你应该跟我说，你不说我还蒙在鼓里呢。哎呦我的妈，气死了！你等回去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
1: 说呢，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说两句。按理说，人俩处对象这事儿没毛病啊，说哪都对。
0: 什么玩意儿对呀？
1: 他跟别人处对象都没毛病，都正常，唯独跟彭锦熙就不行。他同奶奶东哥监狱，没事就整投机倒把那些事儿，根本就不务正业，怎么能跟他呢？
0: 我也是担心，因为要跟他在一起，很可能就影响罗红的前途。这大学都百念了嘛，所以说这个你真得说说他。我说也行，但我说罗红也不听我的。
1: 你等着这家崽回来的。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不是你，说你别收拾罗红啊，这事儿问题不在罗红，那在谁呀？彭锦熙呀！哎呀妈呀，气死我了！行了。
3: 你干啥去了？不是跟你说了去图书馆了吗？跟谁去的？我问你，你跟谁去的？干啥呀？图书馆4点半就下班，你这么晚才回来？审犯人呢？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给我实话实说。 你是不是跟那个犯罪分子搞对象呢？
0: 对，我就是跟彭锦熙搞对象呢。
3: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那彭锦熙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倒好，伸着脖子让人咬，是不是？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他是个什么东西？二流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你跟他好上了，这成何体统啊？你是大学不百念了吗？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国家为什么不让他上大学？国家办事那都是有分寸的。所以说你跟我记住了，
0: 那彭锦熙勾搭我姐，你说我姐有啥用啊？
3: 彭锦熙我也饶不了的，他全家我都饶不了的，你看着的，你们要不想事儿大，你们就这么整啊！
0: 气死我了！

0: 妈，您看这咋打结了呢？还等紧了。
1: 这个
0: 船
1: 烂
0: 开
1: 了
0: 了
1: 吗？拽这块儿一点一点，你看串儿也拽。
2: 这也行，这以后记着砸这个的时候，让它多留一点，你就好穿了。
3: 好嘞，那这袖给你吧，这样。
2: 不行，那用手针缝两下。
3: 就这样，我缝了啊。

0: 我今天要办一件大事儿啊，我要收拾一个人。
1: 你又收拾谁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太紧身，要不就又该掉了哪天。
1: 嗯，我缝的可好。
2: 张立新，我出来！什么玩意儿？你是一个啊？你臭不要脸是还想跟我姑娘搞对象？你也不把镜子照着自己长得什么样的啊？你跟我们家匹配吗？啊！我告诉你，我是高中毕业，我姑娘是大学，我们家就书香门第。你们是什么人家？农村不农村，城里不城里的，说城里还能说户口，说你是农村，你家根本就不正经干活，什么玩意儿你们是啊？
3: 我看看去。
2: 不正业，投机倒把，你没啥东西去监狱一个。
3: 你扯个破老嗓子在我家门口叫我什么玩意儿？
2: 愿叫就叫，跟你没关系。把彭雨欣整出来。
3: 我哥没在家，你给我滚
2: 开！
3: 你给我滚开！
2: 你别拽我！
3: 过来！你要是出头啊，你要是不合适。
4: 妈，哎呀，秀儿又跟人骂起来了，咱管管不？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听明白没有？
0: 甭管，
2: 他不够资格，让你哥找出来。
0: 秀跟人骂架没输过，
2: 要整没有用，
3: 要不着，我告诉你，
4: 管人笑话呢。
3: 我就点你了，
0: 让人骂半天，连门都不敢出，连声都不敢，这才让人笑话。
2: 我揍你怎么了？我愿揍你，听到没有？把你哥叫，现在给我抓捕。告诉让你哥离我姑娘远点，别的别唠，听到没有？别像天书皮似的往死了贴，听到没有？咱见面全给你打折的。
3: 就这样的，还整不着我哥？你看看你这个个，你有没有三块豆腐高？
2: 前个比你哥也强，你哥
3: 长。前个比你再说我哥一句，我告诉你，就揍你了。
2: 你别喊我前面，我前面没几根的。

吓一跳，哎，我家你这胆儿！哎，吓你得了吧？哎呦我去！啊，妈，我饿了，那整点饭吃呗。是吧你啊？别搁外面惹什么祸了吧？赶紧跟妈赔个不是，快点！一天就脑子急啊，兄弟，快快！

0: 锦溪啊，你搞对象了？是跟罗红不？
1: 你看跟二嫂跟三婶儿呢，你看就串这话，你这。
0: 人爸上咱家来闹来了，可骂的了。
1: 骂来了？啊。那老头嘴可太厉害了，太刁了，那嘴，那不带吃亏的，咱家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那就好。
0: 老头没事。嗯。
1: 什么意思？
0: 咱妈派锦绣去的。
1: 完了？
0: 完了我就不到了。我听李婶他们说，说后来老头撅过去了吗？
1: 撅过去了。文秀，你给人跟妈撅过去了？啊？还啊？谁你都敢骂？我看你现在惯着你这是。那人家都这那么大岁数，你就骂人家，给人骂撅过去？
2: 他堵咱家门口来骂的，我能放过他呀？
1: 你把他腿放了，你给有点姑娘样。就你这样能嫁出去吗？那毕竟是长辈儿，知不知道？
2: 他有个长辈样吗？他，我跟你讲，主要就是骂你。他说的那些话太难听了，我都说不出口。
1: 你别搁这扒拉事儿了，一天就，我出去了。
3: 潘锦东，
1: 干啥呀？
3: 干啥去？
1: 我去看看你，别给人他那嘴那么厉害，给老头骂出个好歹来，我跟人道个歉呗。
3: 你现在却是枪火去，知道不？

0: 这搞对象是两边的事儿，人家家不乐意，看不出来呀、啊。非紧着这上赶着，那是那么事儿吗？人家那是大学生，人家得看那高门大户的，咱家这条件入不了人家眼。
1: 听见没？啊，意思你配不上人家，你拖人家后腿了。人家是大学生，啊，你说你没有当初那出，你能有今天这出吗？一天你一出出的你。
2: 你瞅你那个死出吧，我不愿意跟你唠嗑。还有你啊，你去。我回屋，回屋。
1: 行。
2: 那你给我过来了。
1: 哎，
2: 你还跟我回
1: 妈，他回屋妈。哎。
3: 回屋了吗？
4: 丫头啊，我这一闭眼睛啊，就是彭锦绣那牙尖嘴利、张牙舞爪那个样，太没有教养了。咋说论起来，他也得管我叫叔吧？哎呀，对我是破口大骂呀！你爸呢？可以说。一辈子也没吃过这样的亏，他家那老太太坐在屋里纹丝没动啊，这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你说这一家都是什么人？他们家人没有一个出来的，就你这小体格，你要是真嫁过去了，他们都能把你折磨死。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爸是心疼你啊。
5: 爸，别想了啊，你好好躺会儿啊，我先回屋了。
4: 你可千万好好想一想啊，丫头。

0: 家就听说秀儿那个事儿了，要给老头骂绝过去了。我特意过来跟你还有罗叔道个歉，一边让叔往心里去，你也劝劝他啊。哎，红，咱俩的事儿咋想？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动摇的。
0: 你能让我进去待会儿？
1: 不行，静，我怕你睡呢。
0: 过来。不行，我这你往下出来，我这不得劲儿。
2: 唐琪，
0: 老叔，过来，吓我一跳！你干啥去？
2: 你干啥？
0: 不是我，你来干啥？
2: 你来干啥？
0: 就是因为你要不给人老头骂绝过去，我能过来跟人道歉来吗？

0: 能不能有点志气，能不能别给老彭家丢人？
1: 我这儿也发扬见了，赶紧跟我回去。
2: 我没有事，有事你赶紧回去。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咱妈派我来的，道歉是吗？我把罗师傅喊出来了，这好好的头发还没好够。走走。
2: 有好一点，
1: 那该你。

0: 发。
1: 嗯。哎。嘿，都洗出来了，这么快？
0: 来。
1: 不错不错，挺清楚的。
0: 嗯。爸，我这次打算直接给县政府写信，我看谭小薇还能不能保得了他。
1: 喂喂，这事儿你别管了，到此为止，我剩下的我来办。
0: 啥意思啊？
1: 有时候咱办事啊，不能太绝了，是吧？稍微巧妙一点，最后呢，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行了，你早点休息吧，回去吧。

0: 阿姨大哥，过来了。
1: 哎，
0: 秀哥啥哥？哎呀，你家那花生挺香炒的，过来来一把。我哥，
1: 哎，
0: 来一把。
1: 哎，再来一包，再来一包。
0: 咱家花生确实好吃啊，行，拿着。
1: 好了哥，
0: 家我妈、俺嫂子，还有你二哥都挺爱吃。
2: 咱家花生炒的确实香。
0: 孙金东，
3: 爱叔。
2: 哎，我一会儿来拿啊！哎，
3: 好哥，
2: 你随便坐，随便坐。
3: 哎，不用了。
2: 哎，给你看点东西。

0: 哎，这人这么面熟呢？谁呢？这个，
1: 仔细看。
2: 我弟弟。
3: 哎，先别着急说。
2: 说。
3: 我跟你说啊，这些照片落在我手里了。那这要流传出去，影响得多坏啊，后果多严重
0: 那不能说，你不这样人，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小人不计大
1: 啊！
0: 你是小人？
1: 谁？
0: 不是，那个说，我是大人，不是。
3: 瞧把你吓得，嘴都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一正事儿啊，你媳妇儿。跟你妹妹，是不是想上我们供销社来上班，是吧？
0: 啊，
3: 现在呢，正好有两个名额，
0: 啊，
3: 虽然说是临时工，但是跟正式工也差不多，整个待遇都一样。将来呢，他们俩就是一个国营，一个大集体，这事儿给你办。
0: 哎呀，叔，谢叔，谢叔，那个叔，这照片我，你就撕了吧。
3: 别着急撕，别着急撕，我这儿还有点小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0: 哎呀，棒！啊，
3: 你看啊，就是我那儿子跟罗红俩人大学同学，是吧？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是吧？你说他现在老纠缠着。

0: 秦升跟罗红这样不合适，你回去劝劝他，别老缠着罗红，好不好？
1: 哎，那个，说，那我是拿走。
0: 但是有一点啊，底片在我手里呢。
1: 啥是底片呢？
0: 底片就是一小胶片儿，就这种照片，我想洗多少张洗多少张。

0: 孙淑芬，
1: 哎，
0: 你快点儿，磨磨蹭蹭的，
1: 来，看，光溜毛头发。
0: 你都有我大哥了，你还在那臭美啥呀？
2: 咱第一天上班，不得给人留下个好印象吗？
0: 这快点的，走得了。
1: 老二，
0: 二哥，你咋在那儿呢？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就不去了，咱就跟秦兆高干。
1: 别呀，你要这样的话，还对得起你二哥这份忍辱负重、待兵严的心吗？
0: 孙淑芬，你行不行啊你？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的劣根性你极强，小市民那股劲儿，我真不知道我大哥怎么看上你。
1: 这跟你就大哥有啥关系呢？咱这样，老二啊，你表个态，你要说不去，咱今儿就不去了，你说吧。
3: 大嫂啊，你去上班的时候啊，多干活，少说话，听见没？
1: 你听听二哥啥意思没？就让咱上班去，下来吧，来，上来。
0: 孙淑芬，你个小学文化程度，你真的是！我告诉你啊，出门时候跟紧点我。
1: 干啥呀？
0: 怕你走丢了。
1: 行程多大的地方啊？我闻味就回来了。

年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秋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轻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蜀，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

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

0: 心有福意，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1: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它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宜宾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
0: 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屑？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娱乐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白龙山片区举行小暑西瓜灯会暨夏季春晚。中国民主同盟云和县第十届基层委员会第一次盟员大会召开。高温天气重返，温度直冲38摄氏度。近日，2026年白龙山片区在沙溪村文化礼堂篮球场举行小暑西瓜灯会暨夏季春晚，观众们共同观赏经过精心雕刻的西瓜灯，现场还开展了文艺汇演、猜灯谜、吃西瓜竞速赛等活动。
1: 活动现场抒情独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动感爵士舞《爱的主打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大家翘首以盼的西瓜灯会拉开帷幕，西瓜雕刻家们以刀为笔，以瓜为纸，精心雕刻出独具特色的西瓜灯，这些作品被整齐排列在展桌上。活力云和、文明城市、国家昌盛等主题跃然瓜上。更吸引人的是，来自鸿雁的师傅进行现场西瓜雕刻，观众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手中旋转的西瓜，随着刀刃游走，薄薄的瓜皮

0: 一件件透出镂空的纹理，不一会儿，一朵舒展的鲜花就展现出来，引得观众阵阵惊叹。
1: 我对这个有兴趣爱好，加上这个白龙山片区的这个灯会氛围也搞得很好，有很多兴趣的爱好的人一起在一起交流一下，当然有这个机会呢参与进来。
0: 紧接着，紧张刺激的吃西瓜竞速赛展开，小朋友和妈妈们轮番上阵，主持人一声令下，参赛者迅速埋头苦战，整个脸瞬间陷入西瓜当中，瓜瓤飞溅间尽显吃瓜群众的硬核实力。
2: 因为好久之前我已经来过这里吃过这种西瓜比赛了，就是我当时失败过，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我在家里练的，所以我就来这里再来一次。
0: 猜灯谜环节在主持人的带动下，现场抢答环节十分激烈，活动将防范诈骗知识融入其中，通过比赛的形式实现寓教于乐。据了解，沙溪西瓜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多年来沙溪以一盏瓜灯传闻名，借一场盛会聚民心，始终与居民携手共建幸福家园。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7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和县第十届基层委员会第一次盟员大会召开，县领导何子丹、江静、叶长火、赵建勇、徐志雄、陈岑参加会议，民盟丽水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黄晶到会指导并致辞。
0: 大会强调要以政治共识固原心，在同心同行上展现新气象，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想问题，同时注重发挥民盟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引导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奋斗合力，切实把政治共识转化为服务发展促进和谐的实际行动。要以建言资政促发展，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作为，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民盟在教育、文化、科技、医疗等领域的界别优势和人才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精准建言，努力做到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要以固本强基练内功，在自身建设上树立新标杆，带头加强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扬盟内民主，增进班子团结，形成工作合力，带头发扬民盟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盟员，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会听取并审议了民盟云和县第九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盟云和县第十届基层委员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和县第十届基层委员会第一次盟员大会决议。记者潘廷聪报道。
3: 随着台风八威远离，风雨影响消退，我县天气迅速切换为盛夏高温模式，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近年来，随着各级科技特派员来到永嘉并扎根永嘉乡土，他们将最新的科技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给我县农业带来了不少变化。这部引领乡复原村就在科技特派员的助力下，打造了土太子参套种玉米种植示范基地。这段时间玉米迎来了丰收，土太子参长势也良好，通过套种一亩地可增收近2000元。
1: 我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这个云岭乡的复原村，眼下呢正好是我们这个玉米采收的时节。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玉米地啊都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但是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种的呢的是非常的稀疏。这个稀疏呢就是对了，因为我们这个田呢不是普通的玉米田，而是我们这个玉米啊套种了这个土太子参。
0: 复原村的土太子参套种玉米种植示范基地有100亩，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垄垄的土太子参挨挨挤挤，兼有浅蓝色的花朵点缀其间，长势旺盛，而在每一垄上还种植着一排排的玉米。
2: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在这里是一个温州市一个特派员项目啊，就是想把玉米啊引到云岭这边来，然后正好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这边它正好太子参的面积还比较大的，就想啊给它把太子参跟玉米啊套在一起啊，结合推广一下我们的玉米种植啥的。
0: 今年2月份，高希腾在调研了村里的土太子参产业后，就开始走村入户，发动村民套种玉米。
2: 太子参跟玉米套作的话，它属于那种是春夏作物搭配，然后太子参呢又夏天呢又怕热，然后那玉米长起来呢，正好为太子参啊可以遮阴，然后能保证呢太子参产量，而且呢种了玉米以后啊多一斤玉米的收入。
0: 土太子参又名菜头参，其根富含分性物质，有养阴清热、补肾之效，是我省一味中药材。复原村种植土太子参已经有7到8年，每年2月移栽，10月份采挖。为了减少对土太子参的影响，套种的玉米就在5月底、6月初播种。
2: 它苗还没发起来的时候，然后种下去玉米会好一点，因为太子参的苗子大的话，再种玉米的话，它操作就不好操作，而且会伤到那个太子参的根部。中间种一行，然后现在我们给它定的是一亩地800到1000的米度，株距的话差不多是30到40公分，所以种的比较稀。
0: 两种作物套种在一起，增肥是必然了。为了让土太子参和玉米都能有一个好收成，高希腾每周都会到村里指导农户如何施肥治虫。
2: 管理的话，正好太子参它主要是虫害的话比较少，它主要是一个细菌性的病害，就是根腐病啊，还有双霉病啥的，这种病比较多一点。但是玉米的话，它是虫害多一点，但是那种细菌性的病的会少一点。因为它后期，因为我们种的是现实玉米嘛，它后期灌浆以后就把它给收掉了，后期那种细菌性的病害还没等发的时候就已经收掉了。肥料的话会增一点，而玉米它也是一个洗肥作物的，但是我们在玉米附近的话要多给它施一点肥的话，对它的影响不大的。
3: 以前这个太子参高温的时候会死掉，这个玉米种下去，我们这个今年长势比以前

0: 以前高温的时候好很多了。
1: 在农户和科技特派员的共同努力之下，玉米在八月份迎来了丰收。随即高希腾邀请农技专家们来基地开展玉米测产工作，通过实地测距、现场采收、称重折算等环节详细记录相关数据。
2: 单株产量会很高，然后棒子会长得很大，然后每亩地差不多有800斤的产量玉米。现在市场价格的话是1.5块，相当于每亩地就可以能收个1200左右的。
1: 今年富源村玉米的总产量预计有8万多斤，为了把玉米及时卖出去，让农户实实在在增收，高希腾早早就帮忙联系了玉米经销商。
2: 前期的话他们农户顾虑太大，怕种下去以后玉米没人来收，因为现实玉米嘛，它不像是它必须是及时采收才行，及时采收卖掉，所以农户顾虑比较大，我们就去温州市农贸市场还有那个上塘永嘉的上塘农贸市场去找了一些玉米的经销商，然后过来帮他们销售一些。
1: 据了解，此次套种的玉米有温科诺一号、温科诺六号、记忆浙诺玉四号，三个品种的玉米分批种植、分批上市。
0: 就是说，种了玉米之后，我们太子人产量会增加一点点，然后这玉米收入也有收入好一点。通过套种，一亩地我们增加2000块钱左右。
1: 太子参套玉米的模式不仅保障了农民的粮袋子，还帮助种植户稳产增收。接下来云岭乡将继续推广科学套种技术，大力发展当地特色农产品，因地制宜打造云岭特色的农业品牌。
2: 明年的话，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种套种模式，然后设立几个不同密度的试验、不同品种的然后示范，然后还积极发动农户然后去来接受这种套种模式提高农户的积极性，然后是推广面积大一点，可以带动农户增收。
3: 想打出我们自己云岭乡的农业品牌，我们也会邀请比如说依托那个科技特派员，然后再邀请一些专家，会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就是解决那个农户在生产当中就遇到了一些生产问题。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

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可是这么多灾民，地方官员也扛不住啊。
1: 直到前些天，才不得不跟内务府求情。
0: 把河挖干了，再挖干，死人太多，就兜不住了。我就是个小官，俺没啥个钞票，我把半年的俸银都捐出去了，要不然也不会我兄弟来了就请那个跟那个那个小外地吃饭。
2: 这是什么话呀？这小馆子的东西、才好吃。葛大兄，你这个兄弟啊是条汉子。
3: 他当然是条汉子了，到哪儿都能把上司给得罪了才混成这德行。
2: 来，敬兄弟一杯。
4: 大人，这地方的官员听说您在此处，已经过来了。
0: 我去三江道来了，那我先走啊。我看不得这帮人的嘴脸啊。也好，他们来了，这一顿肯定是他们掏钱，我还省着呢。给大家，
2: 这位兄弟，
4: 保重，
0: 好会有期。
2: 葛太兄，你这个兄弟有意思，
3: 是个杠头。
5: 内务府大人来到，下官有事远迎。哎，
6: 大人怎么能在这种破馆子吃饭呢？哎，请大人移步，下官在最好的酒楼。

0: 楼摆下了酒席。
1: 我等还有要务在身，就不劳烦两位大人了，多谢啊。
2: 哎，二位大人，我等确实是有要务在身，要不然一来的时候应该先去拜访你们二位的。
3: 大人何必客气呢，公务要紧的，
0: 这吃饭也要紧，咱们走吧。
2: 可我们这都坐下了，现在走恐怕不太合适吧。要不你们差人去把你们备好的酒和菜都给取过来。
0: 啊、要要。
2: 对了，咱们这当地有没有什么特产能带着在路上吃的呀？
3: 那太有了，酥肉、酱鸭、糯米糕，
4: 还有蹄膀、火腿、大肉肠。待会儿我让他们送过来，给您带上。
2: 有劳了，有劳了。改日你们去了京城，我做东。
0: 别人不放着。
5: 何大兄，将那俩孙子拿的酒菜还有那些个特产都分给这些灾民吧。
1: 我把店里的几百个包子也全都买了，
6: 一并发给他。
1: 我自己掏的钱，
5: 这么多灾民哪儿救得过来呀。
1: 对了，存清大人到了。
2: 存清大人他怎么会来？
1: 大人是来赈灾的，听说咱们在这儿，在府邸等你呢。我把东西发了就过去。
5: 好，
1: 来。走。
7: 你不觉得整个大清已经病入膏肓了吗？从皇室到地方衙门再到县衙，通通都已经烂透了。君不顾民，官不顾国，这样的王朝还怎么久？你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吧？你刚才跟那些地方官有说有笑的，就是为了拿些东西来给灾民。你想帮他们，你不忍看他们挨饿受冻，但是你能帮多少？你能救他们吗？大清已经烂透了，无药可救，唯有推倒重建方能够再度崛起。
2: 你说的很有感情，但如果下次再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就让人把你押回京城交由刑部处置。走啊。
8: 哎，悲喜交集。
5: 大人何出此言？
8: 净坛密藏终于有了点眉目了，这是好事啊。
9: 可是他终究会落在谁的手里头，这又是未知之数了。那这个事情本来就很难，能够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10: 属下未必能找到，但我不会输给别人。我们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
9: 啊。
10: 大人，属下冒犯，
9: 有话直说。
10: 大人是不是已经确定这意图谋反的人就是齐清王？那大人为何不直接将其拿下？以内衙在京城的势力和大人的谋略，此事应该不难。
9: 要抓他太容易了，说抓就抓了。
10: 大人是在顾虑拿下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9: 对，拿下之后该怎么办？设局大逆不道的话，当今的皇上还是个孩子。
8: 可是齐兴王他又是皇上的表叔，他要政变。
9: 他们这一家子的关系，满朝文武心里都明白啊。论在内阁的力量，他不输给摄政王载沣；论军事，他有北洋的女婿，他跟各国的使节过从甚密。
8: 说不定现在朝中有很多人都已经认为他比宣统帝还合适。
9: 唉，你看看这个。
8: 以前我专门挑了一份礼物给齐亲王。
9: 是欧阳询亲笔写的《庄子列玉寇》，读过没有？
10: 朱平漫学屠龙于之离矣，但千金之家，三年继承而无所用其巧。大人是想提醒齐亲王不要想着屠龙。
8: 齐亲王雄谋大略，
9: 他很快的就送我这份凋零扇。以前的诸葛亮就用过凋零扇，三国蜀志闻之。
8: 儒生

0: 俗世，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哎，总而言之就是齐亲王他提醒我，你最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哎，今天无论是大清也好，是齐亲王也好，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
1: 就是大清现在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而收拾这个烂摊子，靠来靠去，没有比靠钱更重要的了。所以我们现在内务府能够尽快的找到净坛秘藏，这样就救了大清，救了朝廷，也救了所有的内衙，也救了我们自己，明白？
0: 反之，如果这个宝藏让齐亲王给拿走了，那他就彻彻底底的赢了。我不希望看到他赢，
1: 但我也不希望他输。最好的结果就是钱在我们自个儿手上，在朝廷手上，这样齐亲王就得乖乖的在内阁为大清撑着江山。哎，我把话说得重一点，社稷的安危就寄于你一个人身上。
2: 大人，属下有一事不明。属下这一路走来，看到全是灾民，凄惨不堪。既然大人已经到此，为何不进衙门开仓赈粮？
1: 我既然来了，就是要赈灾啊！我也在等啊，我也着急啊。
2: 是赈灾物资还没到吗？
1: 不，朝廷的物资早我们3天就到了。
2: 那为何不开仓赈粮？
1: 时机不到。
2: 时机？
1: 时机，穆青啊。赈灾它是要讲时机的，哪儿的水旱灾一发，朝廷马上开仓放粮，老百姓会不过意来，他可能还会埋怨你。
0: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带的东西够不够啊？
1: 还嫌米太糙，还嫌菜会不会烂啊？有没有鱼肉啊？最好多给点钱啊什么的。还要再等一下吧，再等他们死个几千上万的，那时候开仓放粮，大伙儿不但是感激朝廷，个个哭喊着皇恩浩荡。这千百年来救灾的总结的一个经验啊，讲的大概就是人性吧。哎，就那个字儿，鱼。什么难处？
3: 我本是江南制造局的账房执笔，叫何富贵，
1: 也是吃过皇粮的。
3: 大人，你有所不知啊，江南制造局本来每年盈利不少的，但是跟衙门上缴的银两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连年盈利又连年亏空，迫不得已只得裁减人数。小子丢了差事已经3个月了。实在不敢告诉家里边刚生了孩子的媳妇儿，这现在小子手里边身无分文，老婆又不下奶，我又生了3吊鲫鱼吊奶，孩子还缺一件过冬的棉袄啊。大人，我本想沿街乞讨，可是你看看这满大街的乞丐，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大人，我就要4两银。就能帮我全家老小渡过难关，求大人啊，大人！
0: 哎，这是4两银子，购买3担米的，
1: 够600-700人能活上一天不饿死的。你说这银子要先给你呢，还是给那600-700人，让他们先不饿死，继续找范哲呢？
3: 不是，大人，我就要4两银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不是不可怜你，我是不能不可怜满城的灾民。
3: 大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大人，生我何富贵从未少缴过半分赋税，我在制造局也没少帮衙门赚钱呢。现如今我落了难，讨4两纹银都讨不来，你这是官逼民反。

0: 官逼民反，你想反，你敢反，把他给我拿下。你速速去办你该办的事儿，这儿都差不多了，天黑之前就会放了羊。
1: 就是皇恩，这一场灾下来得饿死多少人？朝廷即使再难，也不可能不管子民。天灾人祸，灾难来临时，也只有靠朝廷才可以力挽狂澜。
2: 走吧，
3: 林姑娘。

0: 星哥，大人，你辛苦跑一趟，去制造局打听一个以前的账房先生叫何富贵，问一下他家住哪儿，把这些钱给他的妻儿。
1: 就。

0: 师傅觉得给了钱，良心上就会舒服很多。十几年后，何富贵的孩子会长大成人，你觉得他是会记得你这个给了他一锭金子的大内侍卫，还是会记得逼死他父亲的亲戚？4两银救不了何富贵，更救不了满城乞丐。一锭金子或许能够救何富贵的孩子，但是救不了千千万万更在饥寒贫困中的孩子。清廷已经病入膏肓，民命不抵皇族冷暖，苍生不及权势抗衡。如此政权，就算你拿到了金坛秘藏，也成不了救国良药的。清廷的体制已经坏了，唯有连根拔起，才能够治标治本。
1: 12年前，我在先帝身旁，听他和康梁聊变法，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变法成天下之治，先帝说，这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那时我只是一个御前带刀侍卫。每每先帝和维新党人议战，我都在。听多了，自然也明白了其中许多道理。先帝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贼，
2: 破山中贼。

0: 中之肥到底是什么？朕以为这第一个贼
1: 便是伪善。我们平时所学习的程朱理学，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学仁义道德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光讲仁义道德是不能够解决一个国家危难。
0: 你们仔细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挡得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支离重城的局面吗？
2: 我知道我救不了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给了何富贵的孩子一锭金子，心里头就觉着我好像给了千千万万个孩子一碗饭，这就是伪善。
3: 请大人，
2: 不叫我英权了。
3: 你不是寻常的鹰犬，你其实是有接受变革思维的。你经历过公车上书，参与过戊戌变法，
4: 这是中国几百年来历史上变革最大的一次了。
3: 尽管变法没能成功，但你是亲历者，你是知道变革有多大力量的。你应该知道，关于国之未来、朝野之意的有四者：第一，是既得利益者，就是王侯将相，是守旧派；第二，是主张技术强国、军事强国的洋务派。
2: 中堂大人。
3: 对，就是他。但他没能成功，也没能改变中国。第三，就是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主张制度强国，主张以皇帝为核心。你们也失败了，你们的变法只坚持了100天。
2: 103天。
3: 没错。第四，就是孙先生了。其实孙先生和康有为、梁启超有着相同的见地，但是不同的是，孙先生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由民族、民权、民生构成。孙先生的理想就是要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走向共和。
2: 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孙先生的理想令人敬佩。
3: 他的理想就是希望40000000同胞人人不提饥不耗寒。
2: 了不起，了不起啊。
3: 母亲大人，
2: 你还是叫我鹰犬吧。
3: 你不是寻常的鹰犬，你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行为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叫你同志。
2: 如果我找到了金塔秘藏，如果我把秘藏交给你，交给孙先生，那孙先生能够完成他的理想。
3: 我不能骗你，我不知道孙先生能不能实现，但是我可以笃定地告诉你，无论生死，我们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2: 谭星的秘密是什么？没有秘密，我怎么找不到金塔秘藏？
3: 谭星的秘密就是平遥乱坟，别无其他了。
2: 你们叫什么派来着？
3: 我们
0: 革命派，
2: 对吧？革命，革谁的命？改制和立宪，这些先帝当年都能够理解和接受，我自然也能够理解。
5: 但孙文这一套，我不是不懂。你是要我自己反自己不成？你是同盟会乱党，我是大内侍卫，咱们俩从立场上就是对立的。我之所以不审你，原因有二。其一，我说过，我不觉得改制和变革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我也见过许多因为要改制和变革最终流血死去的人，我自己也因此做了12年的苦力。
1: 所以纵然你是谋反重犯，我心中对你还是有一丝不忍。
6: 而且我坚信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对你用心多半没有结果。你这套革命共和理想的话，今日我就当作没听过，但日后你要是在我面前再说上一个字，我就让你试试。滚！
7: 我就说了，你就还该叫我英权。
3: 原因有二，你只说了一个。
7: 你们这帮搞革命的女人哪还有一个女人样？老子不想看你的大脚。

0: 周不凡秘密接受其亲王之命，这件事，钟将军你是刚刚知道呢，还是刚刚才想起来要告诉我？
1: 谢先生前日来找我的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此事。前日，
0: 那就是说，钟将军昨天、今天都很忙啊，忙到今天晚上才想起来要告诉我。
1: 谢先生是觉得我做的不妥，那怎么会呢？齐亲王是钟将军的岳父，将军你能把自己岳父的秘密都告诉我，说实在的，我是有些意外，更多的是钦佩。齐亲王派遣江湖人士寻找静檀秘藏，此事在我看来，那是可有可无。
0: 一个传说而已，我就不信他能这么轻易找到。这件事啊，可不是可有可无，有，就说明了齐亲王已经有了企图和控制收买北洋的办法了。他找不到，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那钟将军希望他能找到吗？
1: 不希望。哦，谢先生不用怀疑。其一。 我是齐亲王的女婿，不是他儿子。齐亲王的女婿价值要比亲情重要的多。齐亲王他只是需要我一个北洋的身份，这我很清楚这一点，我也很不喜欢这一点。其二，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是北洋，不是他齐亲王。甚至我有这么一个王爷岳父，在北洋中都有人对我颇有微词。谢先生，你我都清楚。
0: 北洋才是决定大清命脉的力量，齐亲王这件事能否成功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还有其三吗？<笑>算不上其三，但也使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太迟了，齐亲王太迟了，大清太迟了。 若是再早些年，或许还有希望可以通过政体来解决朝廷的麻烦，但是拖到今天，太晚了。病入膏肓的大清，不是说救就能救得活的。看到齐宪王在竭尽全力试图逆流，我很钦佩，但不欣赏。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自顾，心茫然啊。
2: 我记得钟将军是浏阳回来的，想法果然不迂腐，也不空泛。你说的很好，也很对。北洋能有你这样的年轻将领，何愁不强大？行路是难，但那是齐亲王的路。对于钟将军你来说呢？ 则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呀、啊。

夫人，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态度，绝无其他意思。当年门三刀因变法被囚，打入牢。

0: 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夫人，你不要多想，我只是想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有一天我也像门三道一样入狱被囚，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1: 你想做什么？
0: 我只是想知道，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你会怎么样？
1: 你为什么会如此胡思乱想？你是北洋的将领，是王爷的女婿，你怎么可能成为囚犯呢？

0: 当初文森刀因为变法被囚，被打入牢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想都别想，一点可能都没有。
2: 阿玛，
1: 着急了，太着急了，康有为着急了，梁启超着急了，就连光绪也跟着着急了。费八股，让全天下读书人茫然无措。裁撤冗员，撤掉那些吃白饭的官吏，是好事，可是用力太猛。一道旨意，让京城上万官员失业，又不给安排出路，百年皇权为何如此仓促地说变就变？开水煮青蛙，哪个不跳起来呀？白天，仅仅白天，一场闹剧惨淡收场。山儿，不要再想他了。他虽然只是个光绪身边的带刀侍卫，可他参与太多变法的事情。先前光绪提到过要给你们做黄梅的时候，我就知道门三刀这个不知轻重的小子陷入太深，如今连光绪都身陷囹圄，大清皇帝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他一个御前侍卫的死活又算得了什么呢？谁能说他无罪啊？谁敢在这个时候替他说话呀？门三刀只是被打入大牢，并没有推出午门斩首，这已经是万幸了。可是他这辈子也别想再出来了。你呀，幸好是跟他有情，并未有婚约，否则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呢。哭吧，眼泪哭完了就不要再哭了，把他忘了，
3: 就只当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
2: 阿玛。

0: 安慧寺，
1: 没听过，
0: 你听过吗？
2: 这我也不知道啊，好像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庙啊。

0: 麻烦问一下，知不知道安徽四大城市？哎
1: 呀，这个还真不知道呀。
2: 大公节，大母节喽！
0: 都没有人知道。
3: 会不会找错了？
0: 我去问一下。
3: 好。
4: 怎么样？
3: 这里都没有人知道安徽寺。
0: 老板，跟您打听一下，知不知道安徽寺在什么地方？老板，我问你话呢，知不知道安徽寺这附近有什么寺庙吗？
5: 滚！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5: 你说什么意思啊？你来问我这个杀猪的庙在哪？你想干什么？
0: 我问问你怎么了？
5: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是个杀猪的，天天见血，天天杀生，你怎么不去问尼姑她妓院在哪？你怎么不去找捕快问她在哪里抢钱呢？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你怎么说话的？
4: 王行，走了。咱们到前面看看。走。
0: 老板，你知不知道安徽寺在什么地方？那你听说过这个寺庙吗？
6: 那你有。
0: 那这附近还有其他别的庙吗？
6: 就是一个寺庙。好
4: 嘞。劳烦问一下，您知道安徽寺在哪儿吗？
7: 不知道。
4: 不知道，谢谢。

0: 这位师傅，劳烦请问一下，您知道安慧寺在哪儿吗？嗯，
1: 安慧寺？谁跟你说的安慧寺啊？
0: 在下是受一位故人所托。
1: 你这个故人死了很久了吧？
0: 师傅何出此言？
1: 安慧寺以前有，现在早就没了，好多年前就改名了，现在叫浮土寺。浮土寺也是个弹丸小庙，没什么香火，好像也没什么和尚在了吧。嗨，谁还知道啊？
0: 那您知道这浮土寺在哪儿吗？
1: 反正不近，离此地有个两三百里，在闽东靠海的地方。你往东去吧。
0: 多谢师傅。
2: 走了，走。
3: 闽神门里一条虫，我没来过这儿，我哪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穆青兄，虽然说我是天才，可天才他不是地图，你把地方官叫过来汇报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顺便再请咱们吃个饭。哎，
4: 我没指望你，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地方衙门都查到了，幸好让他们提前去查了。这个安慧寺啊，在东边几百里外靠海的荒山里，之前还是挺有名的。40多年前，山洪爆发，安慧寺的方丈为了摆兴安危，在上游炸山引水，让洪峰改到避开了山另一边的村子，直接卸下安慧寺，整个寺庙啊，就全被淹了。
1: 这不把钱扔水里了吗？
2: 后来洪水退去啊，但寺已没入水中，只有一小片地露出水面，去上香的人呐也很难进去，渐渐的也就没了香火。之后，就改名叫浮土寺了。这寺啊，往后就衰败了，再没有出名的高僧，到现在根本没什么人知道。地方的衙门也是查了好多记录才查到。
0: 改名，
1: 改的对，
0: 对。
2: 怎么对了？你忘了，40多年前内阿追查铲子失败，并且失踪了数人。又是40多年前，这安慧寺改名叫浮土寺，那是因为近潭密藏的秘密被藏匿到了此处，所以才会改掉寺名，做出衰败之象。

0: 用以掩人耳目。
1: 这开庙收香火钱可是不上税的买卖，这么赚钱的生意都不干了，这净坛密葬肯定是笔大钱。
2: 这钱花的也太快了，
3: 是你给自己留的太少了，要不然能这么拮据啊？给。
2: 不用，你这的钱先不动。

0: 我一直想给你换一把新的剑，你这一把也太破了。
1: 没事儿，反正也没人赢得了我，而且这把剑已经陪了我好多年了。
0: 也就你不在乎，那余焕杰的剑都比你的好。
1: 我时间700余战，就没见过剑比我差的人。还记得我刚出山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个有钱门派的少主，他的剑富贵华丽。
2: 是，
0: 都听你的话，也不会说什么。师兄，现在我可以做你师妹了吧？

0: 死了。
1: 我要，
0: 咱们赶紧走，
1: 在这儿等我，我要真凶。

0: 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是跟内务府有合作吗？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来福建？
1: 那个北洋的臭捕快怎么阴魂不散？
2: 我要
1: 咱们赶紧走。
2: 在这等我，我要真凶。
3: 石将军命我带兵赶来增援，我们连夜行军，怕会误事儿啊！刚发愁怎么找你呢？这不，碰见臊夫人了。
2: 你要是早到一会儿，我就抓着于焕杰了。
3: 啊？
2: 没事，反正咱们都追到这儿了，早晚能抓到他。哎，你不是说北洋兵不能越界吗？
3: 龙将军已经疏通了各地的关系，只要是为了追查宝藏的线索，翟老兄任意调遣，去哪儿你说了算。

0: 如果真像莫昆师伯所说，接下来只能找到一张图，要还是不够的话，那怎么办？
1: 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会简单，但再难我们也得坚持下去。而且我相信，哪怕只有两张宝图，我们依然能参透点什么出来。你先回避一下。
0: 好。
2: 楚不凡，楚不凡，你无耻小人，无心无义，你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法，拿师伯和师弟们这么多人命来给你自己铺路，熊天剑派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我打不过你，但是我今天就是拼了命，我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八戒，
3: 大师兄。
2: 八戒啊，你个小人八戒。
3: 大师兄，如果你四五几天能消气的话，你尽管死，不过我的命你要留着，我要重建荣天剑派。
2: 你少说这些虚情假意的大话。
4: 大师兄，
3: 你们放开大师兄！
2: 放开！站！
3: 大师兄，我刚进山门的时候，就是你叫我背门跪，叫我入门见识。虽然我是掌门，但我和所有师兄弟心里一样，都有你这位大师兄。在山西的时候，是我骗了你们，是我的错，但这都是无奈之举。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怎么能甩开大内侍卫，怎么能甩开北洋军？当日你师伯师弟们离开的时候，我心如刀剜，
2: 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3: 可我思前想后，
2: 我觉得我做的没错，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门派。
5: 你没说个傻子哦。
6: 楚不凡，师伯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刚刚出来呀、啊，我都没孝敬他老人家几天，他老人家就……
3: 你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计划吗？
6: 我知道，我都知道。他从一开始就打算以自己为饵，牺牲自己来成就门派。大老人家到最后都让我不记恨你，
2: 楚不凡，
6: 你够狠！你最好记住今天，记得是你拿师伯、秦陀师弟和众多弟子的命换来的这个机会。什么机会啊！你机关算计，搭上师伯师弟，最终不还是没能销声匿迹吗？
3: 这话什么意思？
6: 就在刚刚，就在城外，我遇到了带着北洋兵的捕快，他都能追来，内务府的门三都会远吗？幸亏我逃脱及时，找到你们，周不凡。我要不念同门之情，我就不来跟你说这些。你看这里天亮之前会不会被包围的插翅难飞？
3: 若真如大师兄所说，那我们得马上离开。大师兄，我已经找到了具体位置，咱们连夜出发，赶去浮屠寺。
6: 你记住，我到现在还愿意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不想让师伯和师弟们白死。等我们找到秘藏的那一天，我必手刃你为师伯师弟们报仇。
3: 宗门，你们先出去吧。

于幻杰说的不过是一些计划。我知道，是师伯和师弟们用自己的命换了大师兄一条活路，可这都是我的错。

0: 你来做什么？
1: 穆青大人，
0: 我劝你还是叫我鹰犬吧。别再说我什么不是寻常的鹰犬，不管寻常还是不寻常，我都不想再听你聊民主、进步、革命。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刑罚，你要是忘了，我可以跟你再说一遍。要是没忘，就滚。
2: 魏小姐，其实我呢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我也非常愿意和你聊一聊民主啊、进步。
1: 滚！
2: 革命啊，

0: 敢问大师贵法号？
1: 小僧法号杜鄂。杜鄂大师，在下荣天剑派掌门卓不凡，我是受菩提院首座传人之托，他有件东西留在贵宝刹。
2: 口令。

杜大师，在下的确没有口令，但我确实是按照蒲天元首座之托才能找到贵宝刹，还请大师行个方便。 杜鄂大师，我等奔赴千里到此，必然是要拿的东西，还请大师行个方便。

0: 你若再不言不语，那就休怪我无礼了。杀人烧庙，我也不是干不出来。
1: 给我搜！

这帮江湖人真是粗鲁，见面就掐，话都不说就打，什么事不能谈的，都是生意嘛。

0: 地方看着实在寒酸，外面寒酸也就罢了，里面也这么寒酸，怎么看也不像藏着金山银山的地方。
1: 你一个跟我进来。
2: 葛太兄，你们在这守着。
1: 方丈，不能把东西交给这些朝廷鹰犬，菩提传人，东西是要给菩提传人的。我才是菩提院首座传人留下的线索，在我手里。菩提传人的遗愿是要把金坛秘藏赠与同盟会，不能给这些朝廷的人。
3: 何以证明？
2: 这句是一句口令。
1: 口令？
2: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但你要牢牢记下，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说是一定会有用处。
1: 记住了。
2: 牢牢记住啊。
1: 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知道口令，要得到秘藏必须要有一句口令才行。

0: 分贫富贵贱。众生皆将平等。
1: 不错，是这句话。你也进来，你俩都进来。
2: 他根本就没有口令，他不能进去。

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2: 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3: 我来。
2: 哎，吃。
3: 来，元宝，给我。
0: 你要吃啊？
2: 别吃，元宝。蒜，
3: 来，给我。
2: 我来。
3: 你坐，
0: 我来发。
3: 快坐，快吃吃吃。
4: 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4: 哎，对。
2: 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2: 行，哎，吃吃吃，
0: 来，来，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这老爷要是知道咱们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1: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0: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0: 吃啊！吃！饺子煮！好，有。煮！好，还有。吃！
1: 吃啊！快！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

0: 这不只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是指导员，是吴波，是丁兴。
1: 是张大勇，是孙耀宗，是喇叭，小豆子，尹贵川，是罗安相，鲁春生。
0: 是徐晓，是王成栋，是葛三万，还有王罗，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0: 团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
1: 敌人聪明啊，跟咱们学校兵权战呢。
0: 这样啊，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2: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3: 是，
0: 准备。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
1: 战斗尚未结束，至斯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2: 近日美军在我部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火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吗？一块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 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

0: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我想问问你，你跟方锦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咋的了？
0: 以后你少接触他啊，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招你了？
0: 你不用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听我的。人家亲生帮你弟弟又找工作，又救你一命。

0: 然咱家就完了。
1: 那人彭锦熙人
0: 行，以后在我面前你少提他名字，好不好？
1: 不好，为啥呀？
0: 有毒，污染咱家空气。
1: 他害你了？
0: 他害你了。嗨，犟什么犟？明天罗县把秦生请到咱家吃点饭，你给人好好接触接触。
1: 我跟你说，你没事别瞎撮合我和秦生，我跟秦生根本不可能。
0: 不是，人哪配不上你呀？
1: 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你懂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你
1: 咋的？你要卖闺女啊？
0: 不是，那人家亲生帮你弟弟找工作，忙前忙后的，咱们答谢一下总可以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着没有？行啊，反正你给我记住，以后少跟我接触彭锦熙。
1: 不可能，真不干了？
2: 不干了，暂时是不想干。你说谭大哥帮我那么大忙，我要再干，这不啪啪打一脸？大哥天天盯着我，我妈跟我提心吊胆的，你说我干了干吗？哎，不考虑。
1: 那接下来啥打算呢？
2: 没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1: 那正好趁这个时间再复习复习，考个大学呗。咱以前都能考上，现在指定也行。
2: 哪个大学愿意要劳改犯？捞点开心的吧。咱俩能不能亲个嘴？
3: 刘叔，刘叔，忙着呢。
4: 哎，秦生，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了份点心。
4: 嗨，你怎么客气了？
3: 给你放这儿。刘叔，你的事儿我都听我爸说了。
4: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当年呢，你刘叔还当过保安科科长呢。哎呀，不提了，还是你爸厉害呀，现在都成了大领导了。
3: 刘叔，我爸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不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吗？
4: 还是老哥们儿啊。
3: 刘叔，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要不也不能有事第一时间过来找您。刘叔，我想找您帮忙。
4: 什么忙？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3: 我想整一个通缉倒把分子。哎，老王，
5: 我爸在家呢。
3: 哎，不，我过来找你的。
5: 找我？
3: 虽然你和锦熙在一起，我挺羡慕，但是作为朋友，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3: 其实我是想找锦熙，我爸有个好朋友，他要给省游泳队订一批游泳短裤，但是现在供销社那边没有，我爸线调也来不及，所以我就想到你和锦熙了。
1: 给省游泳队的？
3: 啊，这不马上全运会了吗？说是省游泳队要搁咱们这边训练。
1: 那就好事儿啊。
3: 大龙，你就别说是我介绍的了，估计锦熙不一定能同意。你就说你介绍的，他要是觉得行，我再给你们往下联系。
1: 那行，我跟他说说。秦生，我没想到你有事儿还能想着他，谢谢你啊。
3: 咱不都说好了吗？大家还是朋友。那行，那你快进去吧。
1: 啊，行。

0: 今天天太热了。嗯，这汗。
1: 哎呀，这不是秦升吗？怎么有时间到我管理处来了？今天，
2: 他官挺大，你现在人过来瞅不着啊？
1: 啊、哦，看报纸啊。
2: 哎，那啥呗，我先跟我刘叔唠会嗑，谈点事儿。啊，地方跟旧似的。
1: 啊，那您要用啊，那随便用。
2: 啊，能用啊？
1: 没问题。
2: 哦，呵呵，那你溜溜达去呗，干啥呀？搁这
1: 儿啊？行，您用啊，正好我上下边要买点东西。
2: 啊，是吗？
1: 啊，
2: 哎，等等等，哎，
1: 啊，这个你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2: 哎、这还没扯那个，来拿买根烟去啊。
1: 行，那谢了啊。嗯，
0: 不着急回来。
1: 好嘞，您慢用。
2: 刘叔，
0: 嗯，
2: 您请。
0: 哦。

0: 这片儿太热了，确实有点甜。哎，不用，没事。都准备好了啊？你放心吧，不再秃了扣的。
1: 交易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拍照片，等有照片了，那就是铁证。当时他毒死他腿，咱都能给他绳之以法。你说我这不为人民服务呢吗？是不是？哦，我明白那意思。哎，行。哎，差点给忘了，刘叔。哎，这不行，这我哪能要你这钱呢？这人家。
0: 刘叔，那是给那小子的定金，你啥不要啊？定金？啊？哈哈，是这样，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这小子不懂幽默，你这。哎呦，这疼啊！

0: 你叫彭锦熙啊？
1: 叔刚，你好。您就是刘干是吧？
0: 啊，你小子行啊，干上投机倒把了啊。嗯，怎么样啊，刀子呢？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是这样啊，我现在急需啊几条那个游泳裤，你看你那块有多少？
1: 说你看，这你看看我的泳裤的质量，你先瞅瞅。

0: 是怎么的？你们现在有多少啊？
1: 我现在呢，我这满打满算现在有29条。
0: 29条？
2: 对。
0: 那不够。
3: 不够。
0: 省队总共来17人，每人2条，我再预备几条备用的，怎么地也得40条。剩下的11条，你看你能不能把这活给我赶出来？是这样，省队后天的晚上他们就得到。
1: 没忘事，
0: 你看你能赶回来？
2: 你这么说，我后天一早准给你。
0: 你肯定能给我做出来？
2: 保证。
0: 那行。这样，我呢先把定金给你。我跟你说啊，后天的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啊，你把剩余的货你给我。
2: 行，
0: 行吧，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行，
0: 那你今天这个你就先给我，好不好？
2: 好，来。

0: 你又干啥去了？卖泳裤去了？
1: 没有，妈。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有人给我订泳裤了。
0: 昨天跟你说话当耳旁风了，我可是当着你大哥的面保证过的。
1: 我知道您保证过，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妈，你把手里活放放，走，咱进屋，我跟你说。走，
0: 来。
2: 你这干啥去啊？
3: 上图书馆呢。
4: 不是，今天这请亲生吃饭，你得早点回来呀。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啊？你早点回来啊！别说我上图书馆找你去。
0: 不会有啥问题吧？
1: 应该没啥问题吧？那老头一看挺着急，我还以为我这货子压手里了，他全给要了。而且妈，这次不算咱投机倒把，咱这货是给省队用的。
0: 真的？
1: 啊。

0: 妈，你还会这个呢？那你不早看呢？
1: 这不是你着急吗？那么多活，趁着你哥没回来，赶紧把它干出来。
2: 咱一起干。
1: 你到外边去看着点吧，你大哥再回来了。把这帮我先分一下。
0: 行，分。我拿那边分。
1: 对。
3: 刘先生，这鱼都好了，还有土豆丝儿，来，赶紧端上去。
4: 来了。

0: 爸，我秦生哥来了。
1: 啊，
0: 忙呢说。
1: 哎，秦生来了。
0: 看看你。
1: 你看你这来就来吧，你还拿东西呢。
0: 一点意思。哎，
1: 我呀应该呀让这个给罗宪拿点东西去看看你爸才对。你说你还临头先看我的了。你说你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学学你亲生哥，你看看全县就这么一男的大学生，女的是你姐，你好好学是不是也能考上大学？就知道吃啊吃啊的。行了，不说了，走，进屋给你沏茶去。
0: 哎哎，爽！啊，你泡这个，这西湖龙井，这正宗。
1: 哎呀，这龙井茶呀，是一般人都喝不到的。哎，对了，你去过西湖没有？
2: 嗯，没去过是吧？
0: 我也没去过。
1: 我知道你没去过。
2: 说你去过。
1: 我吧也是那年跟那个学习小组我去过一回，哎呀，去了以后就西湖啊，那个漂亮，那个美呀，特别是那大雁塔，太引人注目了，真好。
2: 说大雁塔搁西湖吗？
1: 对啊，全国人都知道西湖旁边有个大雁塔嘛，那个大雁塔旁边有西湖，西湖呢趁着大雁塔，有他俩那一结合，那就太完美了。有机会你得去看看。
0: 是，你说搁哪就搁哪。
2: 再去，
0: 快快快进去吧。
2: 哎，叔，那个罗红没搁家吗？
1: 啊，啊啊，那个他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俺们家这孩子吧，现在也不知道咋的，可愿意学习了，一有空就上图书馆看书去。我估摸着一会儿下班了他就回来了。啊，走走走，咱进去。
0: 快快进去吧。
2: 哎哎，走，
1: 好嘞。

0: 秦生啊，要咱们就先吃，不等罗红了。
1: 没，等一会儿说，不差那一会儿啊。等会儿。
0: 哎呀，这也都不是外人，咱们边吃边等。你这都饿了。
2: 对，得边吃边等。
1: 哎，那这个给罗红留着，咱吃这仨就行。
0: 行行行，还是你心细啊。秦生啊，你尝尝叔这手艺。
1: 嗯，你指定好。
3: 秦生哥，你过去出咋样啊？
1: 挺好的。二叔，你们可能误会了。
0: 嗯，
1: 我和罗红就是好朋友。
0: 啊，
4: 普通朋友那种。
0: 嗯，怎么还普通朋友呢？这你们俩吵架了？
1: 可能我不够优秀吧。再说人家也处对象了，但一码归一码说，罗宪我当自己亲弟弟看，他工作那事儿只能耽误不了，这你放心。
0: 不是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刚才说什么？罗红处对象了？什么时候的事啊？跟谁处的？
1: 我也是听同学说的。
0: 是跟谁处的？
1: 别问了，说的跟谁呢？
0: 你别的，你得说呀。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一丁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死丫在外面还处对象。你告诉我这人是谁？
1: 叔，你真别问了，这问了，
0: 不是你这孩子，你都说了，你要不说我着急呀、啊。
1: 叔，我说了你更上火。
0: 哎呀，你不说我更上火，你赶紧给告诉叔，快点，到底跟谁了？说呀。
3: 啊，彭锦熙。
4: 来，不信，你不让你爸上火呢？
0: 彭锦熙，
3: 对啊，
0: 这事你知道啊？
3: 该不该知道啊？
0: 什么该不该知道？你到底知道不？
3: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这么大个事儿啊，那是涉及到你姐前途的问题。你一天你就知道吃，你还能干啥？
1: 说说，别生气，别生气，说，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不是，这个事我一丁点都不知道。这丫头这书怎么念？念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供她念书不容易，全县就你们两个大学生，你说她这干嘛呀？这是、啊、
1: 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说这个，不该。
0: 你应该跟我说，你不说我还蒙在鼓里呢。哎呦我的妈，气死了！你等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
1: 说呢，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说两句。按理说，人俩处对象这事儿没毛病啊，说哪都对。
0: 什么玩意儿对呀、啊？他跟别人处对象都没毛病，都正常，唯独跟彭锦熙就不行。他头两天蹲个监狱，没事就整投机倒把那些事儿，根本就不务正业，怎么能跟他呢？
1: 我也是担心，因为要跟他在一起，很可能就影响罗红的前途。这大学都白念了嘛，所以说这个你真得说说他。我说也行，但我说罗红也不听我的。
0: 你等着这小崽回来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我想你，
1: 叔，你别收拾罗红啊！这事儿问题不在罗红，
0: 那在谁呀、啊？
3: 彭锦熙呀！
0: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你干啥去了？
5: 不是跟你说了去图书馆了吗？
0: 跟谁去的？我问你，你跟谁去的？
5: 干啥呀？
0: 图书馆四点半就下班，你这么晚才回来？
5: 审犯人呢？
0: 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给我实话实说，你是不是跟彭锦熙在一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那个犯罪分子搞对象呢？
5: 对，我就是跟彭锦熙搞对象呢。
0: 你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那彭锦熙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得好，伸着脖子让人咬，是不是？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他是个什么东西？二溜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你跟他好上了，这成何体统啊？你是大学不白念了吗？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国家为什么不让他上大学？国家办事那都是有分寸的，所以说你给我记住了。
1: 那彭锦熙勾搭我姐，你说我姐有啥用啊？
0: 彭锦熙我也饶不了他，他全家我都饶不了他，你看着的。你们要不想事儿大，你们就这么整啊！气死我了。

0: 妈，你看这咋打结了呢？还等几年了？
1: 这处
2: 了
1: 几年
2: 了吗？
1: 这
2: 块
1: 儿就一点一点，处了就转。
3: 这个以后记着砸这个的时候让它多留一点你就好穿了。
4: 好嘞，那就袖别紧了这样。
3: 不行那就用手针缝两下。
4: 就这两条我缝了啊。

0: 我今天要办一件大事儿啊，我要收拾一个人。
1: 你又收拾谁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戴几针，要不就又该掉了哪天。
1: 嗯，我缝的可好。
2: 张立新，我出来！什么玩意儿是一个啊？你臭不要脸的，还想跟我姑娘搞对象？你也不把镜子照着自己长得什么样的啊？你跟我们家匹配吗？啊！我告诉你，我是高中毕业，我姑娘是大学，我们家就书香门第。你们是什么人家？农村不农村，城里不城里的，说城里还能出户口，说你是农村，你家根本就不正经干活，什么玩意儿你们是啊？
3: 我看看去。
2: 不正业，投机倒把，你没啥肚子去监狱，就你该往我姑娘那点栽凑，你净浑身打折的。我告诉你，以后离我闺女远点，听到没有？你臭不要脸似的你，什么玩意儿你是一个？
3: 你扯个破老嗓子在我家门口叫我什么玩意儿？
2: 愿叫就叫，跟你没关系。把彭一起整出来。
3: 我哥没在家，你给我滚
2: 开！
3: 你给我
2: 你
3: 给我滚开！
2: 你别拽我！
3: 过来！你要是出头啊，你要是不惹
4: 事，妈，没想你的。哎呀，你小人又跟人骂起来了，咱管管不？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听明白没有？
0: 甭管。
2: 他不够资格，让你给
0: 找出来。就跟人骂架没输过。
2: 要整没有用的。
3: 要不着，我告诉你。
4: 玩儿笑话呢。
3: 我就点你了。
0: 让人骂半天，连门都不敢出，连声都不敢，这才让人笑话。
2: 让你哥离我闺女远点，别的别唠，听到没有？别像天书皮似的往死了贴，听到没有？咱见面全给你打折的，
3: 就这样的还装着我哥？你看看你这个个，你有没有三块豆腐高？
2: 谁有个比你哥也强？你哥长
3: 谁个比你哥？再说我哥一句，我告诉你，哎、就放你了！
2: 你别喊我前面，我前面没几根的，
3: 我
2: 这丫头，你
3: 别我去。

0: 吓一跳，哎，我家你这胆儿！
1: 哎，吓你得了吧？
0: 哎呦我去！啊，
1: 妈，我饿了，咱整点饭吃呗。

是吧？你啊，这个外面惹什么祸了吧？赶紧跟妈赔个不是，快点！一天你给我闹急了，兄弟，快快！

0: 锦溪啊，你搞对象了？是个罗红不？
1: 你看，跟二嫂跟三婶他们天天就串这话，你这，
0: 人爸上咱家来闹来了，可骂的了，
1: 骂来了啊！那老头嘴可太厉害了，太刁了，那嘴，那不带吃亏的，咱俩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那就好。
0: 老头没事。嗯。
1: 什么意思？
0: 咱妈派锦绣去的。
1: 完了呢？
0: 完了，我就不到了。我听李婶他们说，说后来老头撅过去了吗？
1: 撅过去了。文秀，你给人跟妈撅过去了？啊？还啊？谁你都敢骂？我看你现在惯着你这是。那人家都这么大岁数，你就骂人家，给人骂撅过去？
2: 他堵咱家门口来骂的，我能放过他呀？
1: 你把他腿放了，你给我有点姑娘样。就你这样能嫁出去吗？那毕竟是长辈，知不知道？
2: 他有个长辈样吗？他，我跟你讲，主要就是骂你。他说的那些话太难听了，我都说不出口。
1: 你别搁这扒拉事儿了，一天就，我出去一趟。
0: 潘锦东。
1: 干啥呀？
0: 干啥去？
1: 我去看看你，别给人他那嘴那么厉害，给老头骂出个好歹儿来，我跟人道个歉呗。
0: 你现在就是牵火去，知道不？这搞对象是两边的事儿，人家家不乐意，看不出来呀，非紧着这上赶着，那是那么事儿吗？人家那是大学生。人家得看那高门大户的，咱家这条件入不了人家眼。
3: 听见没？啊，意思你配不上人家，你拖人家后腿了。人家是大学生，啊，你说你没有当初那出，你能有今天这出吗？一天你一出出的，你
1: 瞅你那个死出吧，我不愿意跟你唠嗑。还有你啊，你去，我回屋，
3: 行。
1: 那你给我过来来，
3: 哎，
1: 来跟我回
3: 妈，他回屋妈，哎，
4: 回屋了妈。
5: 哎呀，丫头啊，我这一闭眼睛啊，就是彭锦绣那牙尖嘴利、张牙舞爪那个样。太没有教养了，咋说论起来他也得管我叫叔吧。哎呀，对我是破口大骂呀。你爸呢，可以说一辈子也没吃过这样的亏。他家那老太太坐在屋里纹丝没动啊。就你这小体格，你要是真嫁过去了，他们都能把你折磨死。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爸是心疼你啊。
4: 爸，别想了啊，你好好躺会儿啊，我先回屋了。
5: 你可千万好好想一想啊，丫头。

0: 回家就听说秀儿那个事儿了，要给老头骂去远过去了。我特意过来跟你还有罗叔道个歉，你别让叔往心里去，你也劝劝他啊。哎，红，咱俩的事咋想？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动摇的。
0: 让我进去待会儿。
1: 不行不行，我怕你睡。
0: 过来。不行，我这门我要出来，我这不得劲儿。
2: 潘金，
0: 老实给我过来。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2: 你干啥？
0: 不是我，你来干啥？
2: 你来干啥？
0: 就是因为你，你要不给人老头骂绝后去，我能过来跟人道歉来吗？
2: 你能不能有点志气？能不能别给老彭家丢人？我这儿也发洋箭了，赶紧跟我回去。
0: 我不回，我这有事儿，你赶紧回去。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咱妈派我来道歉是吗？我把罗师傅喊出来了，这么好的头发还没好够。走走。
0: 你好一点，
2: 那该你。

0: 发。
1: 嗯。嘿，都洗出来了，这么快？
0: 咋样？
1: 不错不错，挺清楚的。
0: 嗯，爸，我这次打算直接给县政府写信，我看他有危害能不能保得了他。
1: 喂喂，这事儿你别管了，到此为止，我剩下的我来办。
0: 啥意思
1: 啊？有时候咱办事儿不能太绝了，是吧？稍微巧妙一点，最后呢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行，你早点休息吧，回去吧。

0: 阿姨大哥，过来了。哎，兄弟啥哥？哎呀，你家那花生挺香炒的，给我来一包。我哥，哎，来一包。哎，再来一包，再来一包。再来一包。咱家花生确实好吃啊。
1: 行，拿着。
0: 好了哥，
2: 家我妈、俺嫂子，还有你二哥都挺爱吃。
0: 咱家花生炒的确实香。
3: 吴金东，
0: 爱叔。
3: 哎，我一会儿来拿啊！
0: 哎，好哥，
3: 你随便坐，随便坐。

0: 哎，这人这么面熟呢？谁呢？这个，
1: 仔细看。
0: 我弟弟。
2: 哎，先别着急说。
0: 说。
2: 我跟你说啊，这些照片落在我手里了。那这要流传出去，影响得多坏啊，后果多严重
0: 啊！那不能叔，你不这样人，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小人不计大
1: 啊！
0: 你是小人，
1: 谁？
0: 不是，那个叔，我是大人，不是。
2: 瞧把你吓得嘴都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一正事儿啊，你媳妇儿。跟你妹妹，是不是想上我们供销社来上班，是吧？
0: 啊，
2: 现在呢，正好有2个名额
0: 啊，
2: 虽然说是临时工，但是跟正式工也差不多，整个待遇都一样。将来呢，他们俩就是一个国营，一个大集体，这事儿给你办
0: 哎呀，叔，谢叔，谢叔，
2: 了。
0: 那个叔，这照片我你就撕了吧。
2: 别着急撕，别着急撕，我这儿还有点小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0: 哎呀，棒！
2: 啊，你看啊，就是我那儿子跟罗红，俩人大学同学，是吧？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你说他现在老纠缠着秦升跟罗红，这样不合适。你回去劝劝他，别老缠着罗红，好不好？
0: 哎，那个，叔，那我是，拿走。
2: 但是有一点啊，底片在我手里呢。
0: 啥是底片呢？
2: 底片就是一小胶片儿，就这种照片，我想洗多少张洗多少张。

0: 孙淑芬，
1: 哎，
0: 你快点儿，磨磨蹭蹭的，
1: 来，看，光溜摸头发。
0: 你都有我大哥了，你还在那臭美啥呀？
1: 咱第一天上班，不得给人留下个好印象吗？
0: 这快点的，走得了。
1: 老二，
0: 二哥，你咋在那儿呢？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就不去了，咱就跟秦兆高干。
1: 别呀，你要这样的话，还对得起你二哥这份忍辱负重、大义凛然的心吗？
0: 孙淑芬，你行不行啊你？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的劣根性你极强，小市民那股劲儿，我真不知道我大哥怎么看上你。
1: 这跟你就大哥有啥关系呢？咱这样，老二啊，你表个态，你要说不去，咱今儿就不去了，你说吧。
2: 大嫂啊，你去上班的时候啊，多干活，少说话，听见没？
1: 你听听听，听听二哥啥意思没？就让咱上班去，下来吧，来，走来。
0: 孙淑芬，你个小学文化程度，你真的是！我告诉你啊，出门时候跟紧点我。
1: 干啥呀？
0: 怕你走丢了。
1: 行程多大地方啊？我闻味就回来了。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自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

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

0: 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1: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生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男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秋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一个呢，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尚呢，死了可能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我祖说呢，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叫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岳。既然是南府一岳，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岳，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术，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

0: 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
2: 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
3: 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在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早安，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不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那种。
12: 向你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我们生活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

0: 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

0: 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0: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 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

0: 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

0: 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3: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4: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3: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

0: 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里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 18%。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零时到六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16年服务群众超30万人次。

0: 次劳力帮忙团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从千米海拔到千家万户开一罐酱菜的两山实践，县图书馆暑期春泥计划开班。日前，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完成公示，县劳里帮忙团服务中心入选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这也是丽水市首个获此国家级荣誉的志愿服务组织。在云和，有困难找劳里早已成为群众间的暖心共识。这支深耕公益16载的志愿队伍，用点滴行动温暖全城。
1: 在县城农贸市场，劳里帮忙团的志愿者们一边吆喝，一边为有需要的商户兑换冥币。商户谢伟琴在农贸市场做冷冻生意已有十多年，他说过去经常因为缺少零钱给他们生意造成不便，现在劳里帮忙团主动上门帮忙兑换冥币，为商户们解决了大麻烦。
2: 之前的话要去银行要排队呀，非常的不方便，他们的话都送过来，特别的好。
1: 不一会儿，当天准备的3000元冥币就全部兑换给了商户。自2013年以来，劳里帮忙团已累计开展兑换冥币活动190余次，覆盖周边小商户4800余家，累计兑换冥币98万余元。
3: 我们银行呢，提前一天跟他讲好，你要给我多少人币，那我的头天就拿来，今天我们送到菜场给称人去，有每月至少一次，每次3000到4000。那么还有客户呢，他们有电话来了，我送上门给他。
1: 兑换冥币给商户带去便利，只是劳里帮忙团日常就党员共同发起，到目前已拥有4400余名志愿者。帮忙团成立以来，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理发、缝补、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让更精准、高效、专业的志愿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
4: 开一下。
1: 傍晚，劳里帮忙团成员吴应聪来到县城新华小区残疾群众季群家中，为他们的卧室更换灯泡。双方是在2003年一次劳里帮忙团的广场活动上认识的。季群下身瘫痪，母亲年老体弱，考虑到他们家庭情况特殊，吴应聪便与他们结对帮扶，常年上门帮助解决生活难题。
4: 那我们自己因为是开这个电器商店嘛，所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就过来帮忙，把他的电线、开关、灯具都全部都换了一下，就能够保证他正常的使用嘛。
5: 只要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了，一个电话最多是一个半小时就赶到了，所以我是很感动很感动的。
1: 这样的暖心故事几乎每天都会上演。16年来，团队累计开展志愿服务3000余场次，服务时长达52000余小时，受益群众超30万人次。劳里帮忙团先后荣获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省级最美老干部团体等荣誉，其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殊荣，为这张公益名片再添亮色。
3: 要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啊，在这个参加我们这个队伍，使他们发挥他们一技之长，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啊巩固下去，做得更好，更方便群众，使群众呢更加满意。
1: 记者于海友报道。
0: 生长在海拔千米的高山蔬菜，通过标准化生产工艺的制作，只需8小时就能将百年非遗酱菜技艺封存，随后跨越山海抵达千家万户的餐桌。在我县鹤顶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们见证了一罐酱菜在两山实践路上的美味蝶变。
1: 走进预处理车间，几大筐新鲜采摘的辣椒正等着工人们分拣去蒂，鲜亮的表皮、青红分明的颜色，以及带着自然熟透的辣味，这款酱菜的品质首先取决于靠山吃山的生态食材。随后，工人们将处理好的青红辣椒倒入全自动化清洗风干机，正式开启这罐酱菜的流水线制作，也揭开了百年非遗技艺实现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的蝶变之路。
6: 在我们2014年成立这个品

0: 品牌的时候，我们是从最原始的这个传统的老一辈的一个工艺，然后在不断的在做这种延伸和完善。当时呢，就是因为咸度各种原因，那么市场上还是有些受限的。在这个2014年到2017年之间，我们在做很多的一些研发。当时呢，我们在2.0版的时候的话是，所有产品我们是需要一个冷藏保鲜的。冷藏保鲜有很多的缺陷，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那么我们把所有的产品又在工艺上做了很多的完善，把传统工艺和现代化科技工艺的一个融合。那么现在我们在零添加的情况下，可以常温保持到12个月以上。
1: 张建芬，云和土生土长的85后新农人，老家是白鹤尖山脚下的一座小村庄。2014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张建芬决定回乡创业，从家乡风味的酱菜入手，开启了他的生态农业之路。当白鹤尖酱菜成了爆款，也引来了周边地区同行的效仿。如何在一众跟风中杀出重围，站稳脚跟？张建芬坚持从品控抓起。
0: 在这个过程里，包括我本人和我们的团队，那么在这个10年时间，从这个原食材的种植环节，我们也是严格的把控我们的生产种植环节的一个品控安全。那么在生产工艺上也是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把这个传统工艺跟现代化科技工艺的融合过程里面，那么我们也尽量的把它保留传统工艺的这种原始最初的味道保留了下来。
1: 依托校企合作，在10余个品种的白鹤尖非遗酱菜以及近100种特色农产品中，消费者总能找到源自家乡的地道风味。而如今在白鹤尖共福工坊里，更有云和及周边县市的拳头农产品在这里进行推荐销售，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更远市场。记者叶珊珊、徐明泽、蓝文珍报道。
2: 7月14日，建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系列公益课堂如期开班，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度过充实、有益的夏日时光。
1: 本次暑期课堂精准贴合低龄学生学习需求，开设了小小英语角玩转 ABC 趣味课堂。课堂上，授课老师卓海月通过读、写、唱、互动游戏等多样化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英语学习兴趣。
3: 我去年来过这里学画画，感觉很有意思。我下半年就3年级了，我来这里学英语。
4: 我在这里学得很开心，老师们教的也很好，我也学了很多知识。明年暑假我还想来。
1: 此外，青少年口才培训、名著赏析等特色课程同步开讲。据了解，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覆盖7、8两个月。共开设10余项公益课程，吸引35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在丰富有趣的公益课堂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知识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藏在巷子里的砂锅面馆，配上炸大排，夯爆了。
5: 我们家开了30多年了，

我们之前是开在老消防队那边，现在是搬到农民新村这里有15、16年了，大概我们家基本上都是老顾客。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迎来了2026年入伏首日，一年里闷热难耐的三伏天正式登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晴热依旧占据天气主场。今日暑热明显，体感炎热。明后两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每天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造访。接下来几天晴热持续，到了周末云量增多，午后降水范围变大，高温略有缓和。周末过后晴热再次回归，大家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随身备好雨具，午后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也要合理安排好日常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到多云，26到38度。锦水滩晴到多云，25到38度。石塘晴到多云，25到39度。重头晴到多云，23到36度。赤石晴到多云，

24到37度。安溪晴到多云，23到37度。雾溪晴到多云，24到36度。竹村晴到多云，24到39度。横汀晴到多云，23到38度。张家地晴到多云，20到33度。大湾晴到多云，22到34度。黄家赊晴到多云，20到32度。沙埔晴到多云，21到33度。苏科梨园晴到多云，23到37度。云和梯田晴到多云，24到34度。仙公湖景区晴到多云，25到38度。赤石景区晴到多云，24到37度。小顺景区晴到多云，25到39度。佛尔岩景区晴到多云，24到38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全力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纯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

0: 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1: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0: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1: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0: 2019年，白鹤间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1: 差不多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0: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间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

面，白鹤坚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

0: 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包括一些直播带货。
1: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白鹤轩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从去年起，企业正式启动海外市场开拓计划，目前已完成海关备案，将目标锁定在海外市场。海外拓展最大的挑战是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轩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轩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2: 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找到静态秘藏了？
1: 哪有那么容易啊？
0: 啊，是我们的人，正在追荣铁岭一行。
2: 卓不凡不能上。
3: 怎么样？
4: 卓不凡和余欢杰还是跑掉了。
3: 为什么卓不凡不能上？

0: 在浮土寺里找到的线索也是一张近潭密藏的藏宝图，其名曰菩提院封印，这只是其中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在宫里失窃的那一份戒律院封印，如今在卓不凡的手中，想要开启宝藏就得将两份封印合并到一起才行。若是在杀死卓不凡之前没有找到戒律院的封印，那找到宝藏的希望将会很渺茫。
1: 找宝藏是你的事情，我的事情是追凶，况且我觉得找不找得到

0: 到宝藏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不让卓不凡拿到宝藏，消除对朝廷的威胁，这就够了。
1: 王帝宝，你怎么那么轴啊？抓一个卓不凡小小的江湖流寇算怎么回事？为朝廷寻宝才是重中之重。
0: 抓卓不凡是树律例之严明，正法纪之规整，立心才是臣子最该做的。
2: 到后来想想，应该不会。卓不凡虽然忌惮我们北洋的枪，但不至于怕，而且寻宝这么重要的事情，更不会怕。
3: 所以，
2: 卓不凡手里应该有更多的线索。即使没有拿到副都司的东西，也会继续走下去。毕竟从上海之后，内务府每一步都落后于荣天林。
3: 会不会卓不凡也在等穆青去找他？
2: 卓不凡桀骜不驯，定然不会这么想。而且，我也不希望内务府和荣天林碰面，毕竟他们有一线可能会合作。
3: 毕竟这么大一份宝藏，分一点给荣天林，恐怕他们就够用了。
2: 想来想去，我还是应该先找到卓不凡他们。也好，反正我最开始就是冲着卓不凡，冲着荣天岭去的。

0: 况且，我答应过你，要让杀人犯尽数归案。
1: 我一直都相信你。

0: 庄子曰：“权者所以在于得鱼而忘权。”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1: 说什么呢？听不懂。
2: 得鱼忘权，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恩将仇报，翻脸无情，过河拆桥的意思。
1: 那你是兔还是狗？是鸟还是桥啊？
2: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你太不够意思了。没有我，你能找到伏土司吗？没有我，你能拿到关键线索吗？这才几天，门都不让我进。咱们之前可是在一张床上同睡的，现在倒好，只能隔窗相望。这破窗外什么都看不见。
1: 林浩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实话告诉你吧，伏土寺里根本就没有宝藏。
2: 那是铁定的，必然的，宝藏肯定不在那儿。
1: 所以你死了心吗？
2: 刘小姐，你怕是忘了我是谁了吧？我可是有一双无宝不实的眼睛的。
3: 你说出了口令，和门三刀一起进的佛堂，
2: 可是出来以后呢，他没把你杀了，也没把你送去大牢。难不成你要跟我说他被佛法感化了？我可是聪明人的，我可太聪明，我就随便那么一想，哎，我就想明白，真正在伏土寺拿到秘密的只有你，门三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3: 所以咱们从伏土寺出来以后啊，他还得把你摁在身边，等着你把秘密吐出来，或者带他去下一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啊，是彻彻底底的跑不了。
4: 你就是门三刀最重要的俘虏。
2: 刘小姐，我们一路同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我根本就没有人品，我只认钱。钱和女人，我肯定选钱，所以为了钱我决定。加入同盟会，我就是你的同志，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我去帮你找到宝藏。你相信我，你就算不相信我，你也要相信宝藏的力量。我把宝藏找到，我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我们的领袖。

0: 孙先生，我只要两张。柳林同志，你有你的信仰，你也要相信你的同志我也有信仰，钱就是我的信仰。 柳林同志，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的，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曙光终将到来。如果你觉得两成有点多的话，其实一成也是可以商量的。
1: 我。
2: 穆青青，咱们下一站是去哪儿啊？来，
0: 穆青青，这是，
2: 这可是给你的辛苦费，钱不多，这些日子多谢了。
0: 哪里哪里，跟着穆青青是我的荣耀，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
2: 咱们俩就此别过，你该干嘛干嘛去。
0: 咱宝藏还没找着呢。
2: 宝藏是属于朝廷的，找没找着都跟你没关系，可以走了。
0: 不，穆青青不去了，你是用得着我的。哎，
2: 我也甘愿为大内效犬马之劳。那宝藏未能找到我，心急如焚，这可是为朝廷、为苍生、为……
0: 行了，你该赚钱赚钱去啊！有违用民的事情不归你管，
2: 这样改日你去顺天府，我请你吃饭。
0: 不，那肯定也是我请的。
2: 哎，谁请都行，谁请都行，你现在赶快马上给我消失。

0: 事情我想不明白，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
1: 反贼请讲。
0: 为什么要把我在浮屠寺里得到秘密这件事情向其他人暴露？
2: 说了呀，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免不了打你的主意，还不分神呢。
0: 大人的手下都是内压的，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重，如果让他们再知道我得到秘密，一旦被内压更大的鹰犬得知，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内压的手段非比寻常，那是生不如死。
2: 我确实不想看到你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0: 所以这点我懂，可是大人您为什么要瞒着王迪宝？自山西之后，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合作追捕这陆凡吗？
2: 我不告诉王迪宝有一个原因是，他只在乎抓卓不凡，并不太关心命丧。另一个原因，我厌恶北洋。
0: 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大人为何会厌恶？你知不知道，就算袁世凯不告密，你们当年戊戌年的变法也注定。
3: 这个王地宝并不蠢吗？
0: 他当然不蠢。
3: 依你所见，门三刀那边不会有什么进展吧？
0: 门三刀有头脑有手段，他应该会拿到更多的线索，只是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得拿到卓不凡的封印。至于王地宝，他对寻宝不积极，对于缉拿卓不凡非常积极。
3: 所以只要王地宝咬住了卓不凡，就等于是咬住了线索。
0: 只是现在卓不凡下落不明。
3: 卓不凡的下一站是京师，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王地宝，不然就又太巧了。他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怀疑了吧？
0: 没有了。
3: 他有多喜欢你？
0: 就像你说的，初恋吧。
3: 那通常都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
4: 林姑娘，林姑娘，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0: 什么呢？
1: 我疼，冷。
0: 冷。哦，那我再给你拿两床被子去啊。
1: 脏了，我手凉。
2: 场球赛已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得去报到去了。别愣着了，来。常到有刘家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周宁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1: 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3: 你能不能撑住？
4: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教了，老段，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5: 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6: 冯连长，你把他带上。
7: 谢军长，
8: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是急，你越是我的气啊！这事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9: 是这个意思啊？
6: 我们又要合作了？
9: 待会儿转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6: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0: 王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戴只眼睛。
10: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10: 你抱着个挺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
11: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掉弹夹这儿破事儿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还活不过三天？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 看见没有，
12: 连长，
13: 段参谋，
1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2: 没事没事。

Ya, balik, balik. Yang ni, Zani. Yang ni, Zani. Ikat jom bersyuk.

0: 他人在哪儿呢？
1: 在隔离病房。
2: 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0: 看看去。
1: 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七军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啊。
0: 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1: 军长，军长，军长，鼠疫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
0: 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1: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
0: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3: 军长，我是小朱，走。
0: 孟远同志，
4: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
0: 我放心，孟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现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交到致死啊！
1: 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
0: 你放心，
1: 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这我就放心了。请您昭告致死，我的病情不较劲，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
3: 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的回到谈判桌上。
4: 你缩点儿，
3: 都小心手啊！
4: 这大志，猴子，
3: 手啊，跟上，跟上，
4: 连长，
3: 快搭上手！
4: 哎，都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
3: 动作都快点儿！
4: 来，咱们上，
3: 这边也是。
5: 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笑>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3: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们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

0: 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牺牲了好多司机。
1: 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0: 王某不得上当！哎，给我发出信号，快闪三次，车队停。
1: 什么情况？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用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
0: 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1: 美国人真狡诈，
0: 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
1: 哎，还没走，
0: 被发现了。
1: 给后场发信号，我们在这等。对，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看好了，我去撞飞机了。小子，不能教你开车了。 来吧，看谁能干过谁。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1: 收拾二三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7高地。收拾二三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7高地。
2: 向右看齐。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韩站长님저나올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사장님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5: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
5: 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1: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2: 王鲁，
3: 哟，
2: 过来，拿着。
3: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3: 俯，
4: 是，
2: 准备。
4: 我得准备啊，这，我，
5: 哎呀，
2: 好，哎呀，
4: 开始。
3: 时间到。
4: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2: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2亩地了。
6: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2: 对呀，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0: 你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1: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啊，500个。
1: 是，500，
0: 盯着呢。是。
2: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3: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十家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过去是有道路门，以后是有爱是好人或者卖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0: 主将，
1: 请几位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0: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1: 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0: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0: 戒了。
1: 戒了。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2: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1: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0: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1: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2: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3: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1: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来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至斯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
2: 去前线，
3: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4: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5: 生没事吧？
6: 从小的心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
5: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3年议准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以善意呢。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3频道。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0: 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

0: 市，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

0: 矩，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
1: 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点药。
2: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像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3: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里供销。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

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树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树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树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变成动物园。
1: 没问题，爸爸安排。央视4K 超高清频道。
2: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3: 我这题不会做，
4: 奶奶看一下。
5: 好喽，
6: 闺女的，你弄不来的。
4: 哎呦，你看，
3: 我太难了。
1: 怎么了？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停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

点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镜。
1: 有时候做事情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免得结果太难看。
2: 谢谢站长提醒，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1: 出去。

0: 下午我一直在这儿啊，没人来找我呀。
1: 大少爷，你怎么出来了？那是杨叔叔吗？哦，不是，是我的一个老主顾过来结账的。老黑，你要清楚，我是杨叔叔看着长大的，他就算是乔了装易了容，我也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不是，
0: 他就是过来看看。
1: 杨叔叔他来了不见我就走了，家里一定是出事了。老黑，你可不能瞒我。小灯，小灯，
2: 少爷，
1: 回家。
0: 哎，住的好好的，怎么了？
1: 小山可能出事了。
0: 啊！
3: 浑身没有走，他一定是去抓凌寒了。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0: 来不及了，你也找不到他，而且俊统肯定也采取行动了。我们不能跟他们对着干。杨同志，请您指示。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水搅浑，只有这样，浑身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0: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出手的话，您一定会暴露的。
1: 我来，如果一定需要牺牲一个人才能够保全大家的话，那这个人必须是我。不，您和袁鸿生活着的价值比我大。你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戴笠秘密派了特使前来，就是想把事情搞大。如果不把我交出去的话，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况且，有我来吸引火力，转移他们的视线，我们做起事情来就会容易一些。 小吴同志，从今天起，就由你来接替我，担负起领导和协助鸿申工作的使命，挖出困难，搞到情报。
0: 可是，
1: 没有时间可是了。你要坚信一点，为了我们最终的胜利，我们现在所流的每一滴血，都绝不会白流。 我们现在去制雅局，把后面的工作安排一下。
0: 是。

0: 边的应该是张显成派去接苏北那位同志的交通员，不过他知道的不多，日本人就算把控了他也找不到那批黄金。
1: 但是这件事情一出，上海那边一定是风声鹤唳，我们要想再派人过去可就难了。
0: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目前国民党基本上对我们进行了全面封锁，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敌后坚持抗战，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就是因为缺医少药而牺牲的。我听说做手术的时候都没有麻醉药，很多战士是活活疼死的。
1: 所以我跟穆志费尽心机转移那批储备金，就是想用它来购买西药和医疗器械，有了它能够救回我们多少同志啊。
0: 所以老杜，我们一定要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把这批黄金转移走。
1: 我们？
0: 对，你立刻撤离去上海，完成张显成同志未尽的使命。
1: 是。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吗？
0: 你到上海以后先找一个人接头，这个人叫刘茂华，他的公开身份是英国汇丰商贸行的副总经理，他会帮你在上海安顿下来。你们的接头暗号是
1: 我记住了。
0: 嗯，你安顿好以后马上去法租界，在国泰电影院的对面有一家红龙汽车行，你先找到红龙汽车行的老板娘李慧芬，这位李慧芬女士是我党忠实的朋友，她曾经帮助过转移五号同志。你找到她之后，你就对她说，大弟弟的病好些了吗？家里的五叔让我来看看他，她就明白了。这个暗号在党内没有几个人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动用这层关系。
1: 可是现在上海的风声那么紧，这位李女士真的有能力帮我们把黄金运出去吗？
0: 上海沦陷以后，很多达官贵人都去了香港，他们在香港买的车就是通过红龙汽车行从欧美进口到上海，再由英国货船运到红龙在香港的分行。这条运输线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日本人、各个大使馆、包括国民政府在内，他们相互都有默契，不会查，所以非常安全。
1: 嗯，我明白了，你是想把黄金藏在汽车里，借由那条运输线运到香港去。
0: 对，敌人现在已经严密封锁了通往苏北的交通线，所以我们索性把黄金运到香港，交由那里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1: 这个办法好，我收拾一下扫个尾。
0: 不用了，后续的工作由我来完成，我已经给你买好了火车票，由小吴送你去火车站。
1: 你呢？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撤离的。时间不早了，现在就动身。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多保重，上车吧。老杜刚才跟我说，我们来之前老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云红旗回来，你把老杜安全送上火车之后去找一下云红旗。
1: 好。
2: 我们的人只找到了云红深的车，没找到他人。站长，他是不是已经不在长沙了？
3: 不会的，他一心想要凌寒死，他不会离开长沙的。

0: 你没事吧？有没有牵连到你？我什么事都没有。你呢？你有什么打算？我可以帮你。我已经在查林寒了，只要证明他有问题，那他对你的指控自然就不可信了。
1: 不过你也太心急了，就算你想逼林寒露出马脚，那也不能做得这么拙劣呀，太容易反过来被人利用了。等等，拙劣，反过来利用是什么意思？是你往林寒办公室打的电话吧？要不是基于对你判断力的信任，连我都要怀疑你是故意陷害的林寒。
0: 电话不是我打的，谁告诉你电话是我打的？他们拍下了你在童花路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全过程，时间、地点，还有其他细节全对得上。
1: 那照片是谁拍的？
0: 魏小军，咱们站的清洁工，也是林寒的暗线。他奉林寒的命令，一直在暗中跟踪你。胶卷是在魏小军女朋友家的暗房中找到的。
1: 魏小军跟踪我，还拍下了我打电话的过程。他在干嘛？

0: 看来米兰做那个迷惑性动作就是为了引起我的疑心，诱使我进入那个公用电话亭，这样我才会被拍下来。米兰知道我想干什么，在曹源打出示警电话以后，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为了最终坐实我陷害林寒的罪名。我原以为我是在布局，其实早就掉进了别人的圈套。到底还是林寒技高一筹，
1: 所以林寒暴露压根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戏。他拿自己做饵拉你下水，等你底牌出尽陷入僵局，他再用偷拍的两张照片翻身，一环扣一环，还真是高明。
0: 叶明，你把那两张照片的构图再给我画一下，尤其是位置关系，越准确越好。

这两张照片很关键，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剩下的事情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管了。我真的要走了，你要保护好自己。

0: 还有就是，袁洪深下午去物证室拿走了张显成的行李箱。
1: 他拿走张显成的东西干什么？这个张显成到底是什么人？
2: 您觉得他的身份有问题啊？难道他也是共产党？
1: 这个可能性很大。他拿命去给袁洪深挡子弹，这就很说明问题。但是站长，如果要真是的话，那咱们战真成笑话了。督察处的处长有日谍的嫌疑，前程无量的行动组组长又是共党的嫌疑，谁靠得住谁靠不住，只有鬼才知道。
0: 我同意副站长的说法，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就是袁洪深今天离开站里之前接到他们家里小佣人鲸鱼给他打的电话。我想凌寒今天走之前应该也向站长汇报了吧，这是通话记录，您看一下。您看，像收到袖扣这样的琐碎小事，没必要给袁洪深打电话，一定是鲸鱼这小丫头知道袁洪深是共党的身份已经暴露，所以给他打电话示警。
1: 云洪深，站长，他是怎么知道云洪深暴露的？
3: 把这个鲸鱼还有袖扣全都给我带回来，记住人我要活的。
0: 是。云家要不要顺便搜一下？
3: 你是猪脑子吗？你非要把动静搞得这么大，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啊，明白。
4: 你们先下去，我去下厕所。
5: 那你快点。

0: 组长，是我。
1: 出什么事了？
0: 云组长家的小女佣好像有点问题。
1: 镇长让我们现在去把她抓回来。
0: 她要是活着被我们抓到，那云组长……
1: 你不要多管闲事，
0: 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别给自己惹麻烦。

云鸿深不相信拍照的人是魏小军，鉴于米兰的上线是昆吾，所以关于他的真实身份的保密级别应该很高。凌寒和米兰不可能让魏小军这样的边缘人物介入到那天的行动当中，拍照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米兰本人。

原来你藏在这里。米兰是云鸿燊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可他打完那个电话之后就消失了。很显然，米兰有一个隐秘的安全屋，这个安全屋在哪儿，一度是云鸿燊的难题。虽然他早就确定米兰和昆吾。

一直是通过这个公用电话联系，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米兰的安全屋就在这个公用电话亭附近。这一带居民成分复杂，人员流动性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藏匿地点，而且他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的对面，能够随时监控到公用电话亭那边的情况。凌寒提供的那两张照片固然给云鸿生扣上了诬陷的帽子，可同时他也帮助云鸿生确定了米兰安全屋的位置。

林鸿燊非常确定一点，米兰这时候打电话是找不到林涵的，因为他一定在忙着坐实自己共产党的罪名。米兰看到那幅画之后，一定会猜测云鸿燊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那么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联络到林涵。

0: 出事了，所有人 A 点集合，马上。
1: 这就是云鸿山的目的，他要把昆吾和鬼彻凑到一起，一网打尽。

0: 简单呢，我要马上向站长报告。你们在这儿守护现场，如果有任何可疑人士，直接抓。
1: 是。
0: 你们，把他抬走。
2: 是。

0: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你们来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啊？
1: 不好意思，云大少，我们不请自来打扰了。府上出了点事，我们正在执行公务，请您见谅。
2: 都不请自来了，看来这事儿不小啊。我家出什么事儿了？
1: 金宇被人杀了。
0: 你说什么？
1: 金宇被人杀了。
0: 你放屁！靖宇，靖宇，靖宇，靖宇！你胡说八道！你说他被杀了，那他尸体呢？那他尸体呢？
1: 已经被我们的人抬走了。
0: 谁干的？
1: 我们正在调查，云大少，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还逝者一个公道。
2: 你们怎么着？怎么找？留在我家，等着那个凶手自投罗网吗？你们以为那个凶手会和你们一样愚蠢吗？
3: 你说话注意点，都这时候了，还摆什么云大少爷的臭架子？
0: 我打你打轻了是不是？
1: 少说两句吧。
0: 去你的！
2: 说。告诉我，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在自己的家还要看别人的脸色？我们云家没有这样的规矩。
1: 我们也是奉命在这里保护县城，职责所在。
2: 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现在军统在我们云家，就不能指手画脚。出去。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3: 出去。
0: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收拾你啊？
2: 想掏枪是吗？
3: 掏啊！
4: 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守着，但是云大少，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破坏的现场对我们将来查清楚事情的真相至关重要。
1: 如果你也想早点找到杀害金宇的凶手，请你最好不要乱动你家里的东西，尤其是书房。
4: 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看你们谁还敢进来啊！

0: 我们到的时候，鲸鱼那小丫头刚咽气，我猜应该是我们的到来把凶手给惊走了。
1: 会不会是让鲸鱼给云鸿生打电话的人干的？他怕我们查到他，就杀人灭口。
0: 这种可能性很大。
2: 是。喂。
3: 喂，我是云红旗，我要找你们柯站长。
2: 云红旗啊，找站长啊？站长在开会呢，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3: 那就麻烦你站在你们柯站长旁边，免得一会儿还要复述我们说的话。
2: 你有什么事啊？
3: 云红山到底犯了什么事？
2: 这事关机密，不便相告，但是你放心，站长不会冤枉云鸿生的。
3: 他是不会冤枉，那就是别人冤枉的了。
4: 是凌寒吗？
2: 这不是你能过问的。
3: 他到底给鸿生捏造了什么罪名？

0: 雍琪，我之所以现在听你这儿废话，完全是因为看在云老和你父亲的面子上，你别得寸进尺啊。
1: 我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2: 我们和日本人有仇，
1: 凌寒不会蠢到把汉奸的帽子扣在洪慎的头上，
2: 那会是什么呢？
3: 是共产党吗？
0: 我言已至此，你好自为之。

0: 小灯，
1: 少爷。大少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现在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军团的压力就越大，而我们就争取到反败为胜的余地。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对。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